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哎呦，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
1: 武家坡，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嗯，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 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啊！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2: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3: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吗？
1: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2: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
3: 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2: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4: 你们想干嘛？
5: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别过来！别跑！别过来！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好混蛋！救命啊！我打死你！哎呦！滚！走！
4: 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这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你没事吧？来，起来！张伟，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6: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你找你们家小姐？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啊，这是，嘿，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7: 这是你的衣服？
6: 啊，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 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7: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
6: 哦，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7: 我能叫你小青吗？当然可以了，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6: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7: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三小姐，
6: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7: 好吧，那从今以后。 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

0: 我一心一意的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妻长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
1: 哎呦，二嫂，别笑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0: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
0: 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哼，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所以。
2: 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3: 可是，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0: 小林，在这儿呢。嗯，
2: 来，快进来。
3: 小姐，小姐，哎呦，
2: 哎呦，你没事吧？
3: 小林，小姐，小姐，
0: 小林。
3: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撞疼了吗？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 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小姐，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是
1: 娘让你来的吗？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
0: 夫人从醒来之后，都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呢？
0: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
1: 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0: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3: 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哎，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臭规矩太多了。
4: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
3: 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2: 妈，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
3: 啊，那你有文化？

0: 话。好啊，那你说。
1: 好吧，我就告诉你。嗯，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嗯。其实我也不知道。
0: 我，你欠揍啊！哎，
1: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0: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2: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3: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2: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3: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2: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3: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4: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哎。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3: 啊，

0: 哎呦，
1: 哇，好帅，
2: 好帅，
3: 哎呀，真帅，
4: 好帅啊，就
5: 帅帅帅帅帅，
4: 大哥好帅呀！
6: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
5: 哎，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4: 是啊，
7: 二哥，
4: 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6: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
5: 嗯，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个，哎，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4: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8: 哎，我们要和新娘子，
5: 对，
8: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好喝一杯。
9: 就是说，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10: 就是啊，
11: 新娘子到。
8: 新娘子到。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
0: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3: 对，
0: 好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4: 等等，这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5: 是啊，
6: 对啊，
7: 是啊。
8: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0: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的，
8: 当得起，当得起。
5: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转过来，转过来。好，二拜高堂。
0: 起。
5: 没有，
0: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4: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0: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4: 哎，那你刚才
5: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0: 嘘，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吗？
5: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0: 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狼才女貌， 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像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田贵高兴。
1: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3: 二嫂万岁，
4: 二嫂万岁，
5: 二嫂万岁，
6: 二嫂万岁。
7: 哎，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8: 厨房，
9: 哎呦，大哥，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是不是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澄清，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不不，哎不是不是，哎是给贵哥吃。
7: 哎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9: 我，
7: 哎好了好了，哎行了行了，哎好了，哎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0: 好。
1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

0: 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

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

0: 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6: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

0: 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扼杀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是羊的，上次你给我谷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笑>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这，哎呀，
2: 哎，该吃饭了，好，谢谢了啊，饭吃了，
3: 来来来来来，
0: 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看你的，
3: 谢谢，
0: 给我一份，哎，好了，这边，来，谢谢，
1: 来，
0: 哎，谢谢，来，来，来，哎呀，
4: 胡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2: 香啊，
1: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0: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5: 也知足了。
6: <笑>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7: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5: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笑>
7: 也是，弟兄们，下马。
5: 莫元帅，辛苦了！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笑>正
8: 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5: 莫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
8: 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 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5: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杀！
1: 杀！
2: 杀！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3: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2: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杀！
1: 杀！
2: 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4: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2: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0: 你究竟是谁？
4: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0: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4: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2: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0: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1: Ah!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3: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2日。
4: 最多2天。
1: 是他，队长，跪下！诸位，诸位，是个啥？不可辱！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4: 闲话少说。
1: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啊，
5: 这
1: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5: 元帅，这，哎，带走。
6: 走走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
1: 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他能换吗？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0: 末将听令。
1: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0: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
4: 末将明白。
0: 哎，
4: 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1: 大王庆隆，
5: 走。

0: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1: 杀他！杀了他！
0: 二位将领，住手！
2: 住手！
3: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0: 你果真想知道？
3: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2: 我宰了你！
4: 住手！
2: 刀下留人。
0: 那要是真的呢？
3: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0: 你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嗯，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5: 这宗保，
6: 宗保啊！

0: 真的是你吗，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宗宝，爹，我这娘，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杨宗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0: 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他外消疮患，内结百毒，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
2: 药丹，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0: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3: 桂英啊，你。
2: 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替你数钱呢，你看看。哎呦！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4: 对，
5: 英明。
2: 来人呐！
4: 在。
2: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6: 走，
4: 下去走。

0: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1: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0: 谢穆元帅，
1: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 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
2: 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那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
3: 桂英啊，奶奶，绝粮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
4: 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啊！进攻啊！元帅，
3: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5: 杀！杀！杀！杀！萧元帅的杀！干什么呢？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6: 齐乃将军可好？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7: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哦。
6: 真是兄弟情深呐！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
8: 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6: 那
8: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6: 是。
9: 报。
10: 起来。
6: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8: 嗯，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6: 哎呀！ 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8: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6: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8: 你们服她吗？
6: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8: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 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6: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8: 嗯，
3: 叫他进来。
8: 是。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
2: 哎，你们想见齐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3: 他是还让求情？
0: 进来。
4: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不要说了，
5: 闭嘴！
6: 闭嘴！
0: 你们想用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5: 对
0: 对
5: 对
0: 对！
4: 啊！
0: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4: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5: 哎，
4: 放开！
5: 两军交战不是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4: 放开
5: 我！你们放开我！
4: 报！
0: 什么事？
7: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还找点事什么事儿啊？是啊，哎，肖元帅来了！肖元帅，肖元帅，肖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肖元帅有何打算？
1: 是，
2: 是，是，是，
0: 肖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4: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
5: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6: 您，
5: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7: 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
5: 哈布什将军，
8: 末将在，
5: 与苏大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9: 是，末将遵命。
6: 谢谢小元帅。
5: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
1: 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
0: 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
0: 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 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毕其锋芒，养精蓄锐，意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
3: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

0: 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1: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2: 嗯，
0: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三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3: 啊，
4: 这
5: 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十日后不如三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哼，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稍微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唯一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

0: 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我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升龙龙鳞龙爪，栩栩如

0: 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人之操旅，吾若成实。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干杯！报！
1: 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2: 你说什么？
1: 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0: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1: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
2: 检查过了，没有。
1: 劝他进来。是。走。
3: 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2: 砍了！
3: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萧元帅，告辞。
4: 圣上，虽说穆桂英2胜1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5: 圣上，臣以为也是。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
4: 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6: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
7: 协助穆桂英，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8: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9: 报，
8: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呈上来。穆桂英禀报，3日后。 和萧天佐决战，这没有。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逞匹夫之勇。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10: 请速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11: 望圣上决断。嗯，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10: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宰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8: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10: 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都起来吧。起来，
12: 桂英，
13: 元帅，
12: 元帅。
13: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帅。
12: 三观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13: 樊老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12: 彩云，
14: 在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息。
13: 是，
12: 公公，请。
13: 穆桂英，
14: 恒公，
12: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3: 桂英，穆元帅。
15: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决战已定，不战即败。萧天佐果真老辣，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 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3: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8: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

0: 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0: 天门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2: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2: 得令。
1: 听令，
3: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3: 末将得令。撤！吁！
2: 杨家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蔡营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4: 遵命。
0: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5: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6: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2: 该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1: 杨延昭将军听令。
5: 末将在。
1: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5: 得令。

0: 阵型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团结出击，一举拿下宋城。

0: 大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遵命。

0: 你看，那是什么？
1: 什么呀？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2: 赵飞孟良交战，
3: 元帅，
2: 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辣的草药了？
3: 涂抹完毕。
2: 好。 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能。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呐？能。那能否让我这腹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

遵命。

0: 穆元帅，我和白风也率女兵前去追杀。
1: 收兵。
0: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
1: 收兵。
0: 穆元帅，穆元帅，
2: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1: 谢八王爷。
0: 好，请进城。
1: 这。

0: 众位请平身。
1: 谢上上。
2: 圣上，请上座。
0: 好。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爱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圣上。
0: 石老太君，
4: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4: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

0: 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1: 谢圣上。
0: 杨宗保，
2: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2: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3: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4: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1: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5: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1: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0: 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6: 是啊。
0: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4: 啊。这
0: 来人，
3: 有
0: 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7: 干什么？为何陷阱？
0: 大宋律明示，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1: 来，快把他脱下来，快！
8: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7: 啊！
8: 来，
9: 快点，快点！

0: 桂英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嗯，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
3: 沐雨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0: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3: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0: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鸡儿的事儿了。
3: 此事日后再议。
0: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4: 圣上，
0: 谢圣上。
3: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0: 请求圣上赐归英点吃的吧。
1: 嗯，是什么意思？
0: 孩子饿了。
1: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魏元帅，请。
0: 是。
2: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
0: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3: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
1: 是的，是。
0: 走
4: 走。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达祥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啊，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

0: 我们是真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没错，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神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答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 灵芝劲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
4: 放心买，放心喝。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 晚了就没这个价了。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 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多大、形美、肉厚。 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制氧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制氧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 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6: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这制氧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制氧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这么好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的值，真值。
3: 为答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劲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

0: 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我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石猴怕是出不来了。哎，闹啊闹啊！里头有什么好东西？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1: 进得去，进得去。
0: 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
0: 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1: 跟着，跟着，跟着。

神仙都

0: 石猴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1: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0: 好，就叫美猴王。

0: 死了，死了，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我要死，
1: 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前筋壮骨，力大无穷。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看这个啊，
1: 哎，

0: 哎，走，看看你，
1: 快去看看。哎呦！

0: 爹，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在等。

0: 老神仙。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想来对头蒋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哎，
0: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0: 哎，你这，去！
1: 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2: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你是哪方人士？弟子是花果山睡莲洞人士。嗯，胡说！不，把他给我赶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2: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次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2: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1: 弟子是花果山时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2: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障。<笑>
3: 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傅，师傅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4: 我有孙悟空了。嘿，练啊！哎，嘿，哎。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受可齐天，前行明言，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岂不自生？嗯，往师父恕罪。嗯，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嗯，
0: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嗯，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嗯，七年了，呵呵。
1: 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啊，师父，嗯，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嗯，弟子就学。
0: 嗯，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师父，似这般。 嗯，可得长生吗？嗯，不能。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嗯，不学，不学。
2: 道把艰险，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 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光绪26年，1906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 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

0: 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0: 安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

0: 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

0: 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是东南卫视。
7: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

0: 远，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哎，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前金撞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这儿，看看。哎，嗯，看看，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就在那儿呢，在那儿呢，不是鞋，这个不是，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
1: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2: 进去，
1: 我们没有妖精啊。
2: 我看见，
1: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一下，没有嘛。
2: 让他进去。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您尝
1: 您尝您吃这个吃啊来吧
0: 好嘞这就来您的好
2: 来
3: 哎各位我成见花见佛
4: 来
3: 来来来
4: 来
5: 好菜来了
6: 哎呦哎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7: 糖瓜儿
6: 哦您来了请坐坐
7: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6: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7: 我要一壶酒
6: 哦一壶酒
8: 一壶酒
6: 哎好好好
7: 好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6: 一碗面
8: 一碗牛肉一碗面
6: 哦好好好
7: 一大碗面
6: 一大碗面
8: 一大碗面
6: 你也要一大碗面

0: 神仙，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到，想来对头蒋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0: 哎，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2: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2: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3: 出去！出去！
2: 出去！
3: 出去！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2: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2: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2: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4: 我叫孙悟空啊！
5: 嘿，练啊！哎。

0: 受可齐天，前行明言。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岂不自生？嗯，望师父恕罪。嗯，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嗯，
0: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笑>七年了，呵呵。
1: 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

0: 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1: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傅。
2: 哎呀，
3: 这个猴子
4: 怎么了？师傅的脾气怎么了？
2: 这个猴子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父。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嗯，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嗯，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嗯，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

0: 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5: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

0: 药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2026丙午年两岸共计

0: 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21号在甘肃天水和台湾新北同步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
1: 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伏羲文化的发祥地，当地自古以来就有祭祀伏羲的传统。活动现场，击鼓34通，象征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内地31个省区市，以及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中华儿女，共祭始祖的赤诚之心。鸣钟九响，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最高礼数，表达对伏羲创世功绩的敬仰。创新编排的乐舞告祭，融合传统礼乐与现代艺术，传递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今年是两岸连续第13年同时举行祭祀伏羲活动，在新北先祠宫，典礼依循3县古礼方式举办，现场气氛庄严。先祠宫董事长李乾隆担任主祭官，台湾中华伏羲文化学会筹备处代表张富堂任陪祭官，现场逾100位人士依序行初献礼、亚献礼、中献礼，向伏羲圣像敬献鲜花、素果等，共同为民祈福。
2: 两岸这个同文同种同血脉。
1: 先祠宫董事长李乾隆表示，伏羲是创八卦、召起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精神源头。伏羲文化中所蕴含的创造、奉献与和合精神，是当代社会最需要的正面力量。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21号表示，伏羲氏是两岸共同尊奉的人文始祖，功绩大典是增进彼此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文化是两岸最牢固的共同根基，通过扩大青年参与和双向实地互访，方能巩固同根同源的认同，推动融合发展。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污蔑台东凤梨世家是所谓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还说台湾民众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而本该为农民发声的台农业部门却在20号发布声明，附和台陆委会的说辞，妄称凤梨世家产业的问题就是大陆标准的养套杀，再次掀起岛内舆论挞伐。
3: 难道你们跟农业部都没有互相通讯吗？你在发表那种言论之前，你都没有查证过吗？
4: 台陆委会污蔑台东凤梨世家产业的言论在岛内引发众怒。虽然梁文杰连续2天澄清，宣称被断章取义，但外界并不买单。
3: 这个不只是失言，这更是对农民的尊严严重的伤害。
4: 而本该为农民发声的台农业部门竟然附和台陆委会的说法。20号，台农业部门发布声明表示，凤梨世家产业的问题就是大陆标准的养套杀过程，让产业面对巨大的不稳定性，农民也承受很大的风险。对于台农业部门的说法，被称为最强菜农的农民林嘉欣指出，说到底就是成本问题，为什么要前进大陆？吃过凤梨世家的都知道，凤梨世家真的不耐保存，所以临近市场才是首选。如果要世家农远离大陆市场，那至少要协助种植其他作物。但这么多年了，民进党当局除了发放乞丐式的补助，台农业部门只会空口喊话，危机就是转机，要农民应对冲击，要转型，却没有任何实质帮助。
5: 我们也是这么小崩呢，这么小路呢，这通路呢，一世人做产，一世人做农，你要我们转型转什么？赶紧赶快吗？不然也辅导我们怎么做光电，怎么搞天坑吧，好不好？
4: 作为风暴中心的台东县，此次蓝绿县长参选人对于凤梨世家的态度倒是难得一致，力挺农民与凤梨世家。
6: 那对官员来讲，这只是一句话，现在我们农民的耳里真的是非常的心寒。
7: 这个发言让农民心里很受伤，这些都可以检讨。县市长去推广农产品也要给予肯定。我想要请梁文杰副主委吃凤梨世家饼棒，它真的很好吃。
4: 不过陈莹的缓颊言论依旧无法平息民众怒火，网友纷纷留言抨击，无耻政客，不要演了，你还有脸选下去吗？台湾时事评论员罗旺哲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直言，陈莹的选情要被梁文杰扯后腿了。
8: 梁文杰讲完这件事情，最尴尬的就是陈莹了。陈莹现在，我觉得他有点进退两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台东这一局，如果谈到选

0: 举的问题哦，其实梁文杰有点算是扯陈莹后腿的感觉了，人家已经可能选都不是这么顺利了，结果你这个时候抛出了这个议题，感觉上要跟民众作对。那我说真的啊，其实大家不要小看整个农民是非常团结的。如果还没出来道歉的话，这把火很难洗啊。你不道歉，受伤的就是陈莹，受伤的就是民进党，受伤的就是农民。
1: 这几天，台东的凤梨世家成了民进党人口中有罪的水果。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凤梨世家是完全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台农业部门加码宣称，凤梨世家是被大陆标准养套杀的产业。梁文杰还带着个人情绪污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因为太甜。民进党当局官员如此践踏台湾自产的凤梨世家，引发岛内舆论震惊和愤怒。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指出，梁文杰一口气犯了五个错误：一是打击台湾农民，二是没做功课，不掌握凤梨世家的外销情况，三是打脸赖清德，因为赖清德曾亲口告诉大家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四是没有规划。梁文杰，你至少要告诉大家，凤梨世家如果不卖去大陆，要去哪里？五是绝对不能用意识形态来引导一切。身为台陆委会副主委的梁文杰持续把矛头指向台东，就是因为台东县长饶庆麟参加海峡论坛的申请被陆委会驳回后，以录视频的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陆委会因而要治他的罪。在陆委会看来，不仅饶庆麟有罪，饶庆麟卖给大陆的畅销水果凤梨世家更是被大陆所谓统战养套杀的水果。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林祖嘉表示，民进党当局的态度再清楚不过了，他们不敢推动所谓法理台独，所以只好把与两岸有关的各种联系都一个个偷偷消除，最好任何两岸交流都不要出现。所以赖当局把外销大陆的岛内农渔产品都看成是被统战的对象。在台东，凤梨世家上市的旺季，果农每天清晨四五点就起床下田采收，到底谁真心体会农民之苦，为百姓着想？民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召开记者会，力挺台东种植凤梨世家的农民。这些果农要的只是一口饭吃，不是被当成政治斗争的假想敌。帮果农找出路的台东县长饶庆麟更是何罪之有呢？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为强化所谓高空监侦能量，台空军对美军购四架由美国通用原子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无人机。知情人士21号透露，首批 MQ-9B 近期已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217亿元新台币预算，对美军购四架由通用原子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无人机，首批两架已于3月17号在美国交机。针对 MQ-9B 何时抵台，知情人士21号称 ，MQ-9B 已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组装测试中，后续将择期进行飞测。有台湾的军事专家称 ，MQ-9B 是一款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技术规格上，该机最大航程约6000公里，滞空时间视任务配置而定，轻载可达28小时，满载时约14小时，最大有效载荷达1700公斤。除能搭载各型先进传感器，也可挂载雷射导引炸弹。美军甚至已完成加装响尾蛇导弹的测试。专家认为 ，MQ-9B 在台湾的定位是提升战场侦搜能力，而非主攻武器。在民进党当局的幻想中 ，MQ-9B 抵台后能够长期监视台海、巴士海峡等关键通道，紧盯解放军舰机活动。但台当局刻意隐瞒了一个致命事实：美国对台出售的 MQ-9B 是严重阉割版本，完全拆除了武器挂架和火控系统，不具备任何攻击能力，只能执行侦察任务，暂时就是一架无隐身、无自卫、无反击能力的三无裸机，几乎不具备生存能力。台军所谓的不对称战力，不过是花巨资买来一批昂贵的空中活靶子。而对于美对台军售问题，国台办发言人此前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

0: 我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以武谋独是绝路，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将统一的大事，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湾年轻人逃兵役现象频发，
1: 台防务部门表示将修订所谓妨害兵役治罪条例部分条文，将逃逸兵役逃避兵役较少的最低刑期提高到一年有期徒刑。台防务部门表示，鉴于近年逃避兵役案件经法院判决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以一科罚金执行居多，孔衍生得以金钱代替兵役义务的错误社会认知， 因此预告近期会修订妨害兵役治罪条例部分条文，将逃避兵役较少的最低刑期明文提高到一年有期徒刑，违犯者将必须入监服刑，无法一科罚金。换言之，包括台防务部门主管的所谓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和台内务部门的所谓替代役实施条例同样修改法规，加重逃兵刑责，将判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原定则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故意拖延至除役年龄规避兵役者，加重刑度三分之二。台防务部门祭出重罚，根源就在于台军的兵员缺口。根据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最新评估， 截至2026年4月底止，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仍不及八成。 根据估算，台军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预计 将跌破8万人， 显示出未来台军志愿役人力招募不易。另据台防务部门提供近年台军志愿役军事官及士兵编线比资料，志愿役士兵编线比虽曾在2021年度间达成募兵至九成的计划目标，但其后却逐年降低， 2023年底低于8成， 2026年4月底则降至69.53%， 而台军军官及士官编线比始终低于九成。 2021年底编线比虽分别上有87.12%及85.56%， 然而2026年4月底则降至79.33%及77.79%， 且整体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自2023年度起均低于8成。不仅招募新兵困难，逃兵役现象也频发。 2019年至2024年， 台军事机关移送侦办军人逃兵案共48件。
2: 台湾网友纷纷感叹，绿营长期羞辱军人、削减军属福利，这样的结果早在意料之中。
3: 我们不断的去增加军购，武器越来越多，越买越多，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有武器却没有人会用的一个情况？
2: 其实现在大多数的官兵弟兄啊，这到底有多少人是愿意去为赖清德牺牲的呢？那有多少人是当民进党执政搞坏两岸关系，愿意自己上战场牺牲性命
0: 然后来保护民进党的，这个比例应该不高。
4: 他们并不希望是因为特定的政治人物、特定的政党在做挑衅，让孩子去承受这样的风险。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岛内网络流传一段赖清德与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试导台军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视频。影片中操作手完成接战程序后，系统语音宣告目标摧毁，实际却无动静。
0: 岛内网友嘲讽升级到念力攻击了，隐形战机落伍了，隐形导弹来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16号先后前往台空军第三雷达中队及台海军松山雷达站试导，随后抵达台陆军官渡地区指挥部后山营区现场试导防空接战演练，包括复仇者导弹车运作情形。 岛内脸书粉砖哈哈贩卖机发出一段18秒影片，只见在赖清德、顾立雄亲临试导下，台军一辆战车当场操演防空导弹接战程序，喊出发射后，但防空系统并无实际动静。随后操演单位喊出目标摧毁。 对此有岛内网友嘲讽，现在已经升级到念力攻击了吗？演习是同作战，这是同演戏，来搞笑的吗？现场看了都尴尬了，隐形战机落伍了，隐形导弹来了，原来是嘴炮。
4: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0: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21号，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
6: 本次论坛邀请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系统宣介2026年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前2次会议成果，并围绕开放合作凝聚亚太自贸区新共识、互联互通推进亚太合作新历程、数字创新赋能亚太经济新增长等议题深入开展交流研讨，为推动亚太开放共赢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工商界智慧和力量。
7: Well, I think this year a lot of the attention is going to be focused on connectivity and services.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 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6: 在数字创新赋能亚太经济新增长分论坛上，与会代表聚焦数字创新技术在

0: 智能制造、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分享实践经验及政策建议，深入探讨以数字创新赋能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共同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的亚太数字经济生态。
1: The great thing about forums like APEC and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is we bring people together. It's an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best practice, talk about best ideas.And it's great to be here in Beijing, involved in those conversations.
2: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

0: 题就找新太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2: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针对这一事件，伊朗广场电视台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而据卡塔尔方面消息，第一轮会谈讨论的是黎巴嫩问题，接下来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第三次会谈将讨论伊朗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当地时间2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或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并补充说豁免将很快发布。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行政程序已在卡塔尔代表团的参与下进行。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

0: 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60粒包。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梦一场。
1: 哎呀，怎么一大早就要测试啊？太困了。
2: 鼠阿大，怎么一个咒语都没写？是都不会吗？
1: 瓦鲁老师，这种测试也太无聊了。
2: 什么无聊？
1: 就是啊，魔法师的测试应该考各种各样的魔法展示，光是默写魔法咒语多无趣啊。
2: 啊，说的没错，那你来试试吧。
1: 比如说第一题，变形魔法，我只要使用起来就一定能成功。咕噜咕噜变，变变变。这个也算是成功了吧。
2: 哼，别再闹了，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答题吧。很多魔法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直接在纸上默写咒语比较安全。好好答卷，我出去一下。
1: 哎呀，怎么还有这么多题呀？怎么办啊？这道题的题目是人物静止。人物静止，这道题我会。如果让瓦鲁老师静止，就不用测试了。咕噜咕噜变。成功了，我成功了。我就说嘛，只要多多使用魔法，自然就会记住咒语了。瓦鲁老师不能动，我得赶紧找资料抄一抄。是哪本呢？找到了。

0: 出去玩喽！买张彩票刮一刮。
1: 鼠阿达能中奖吗？看看他的运气。竟然真的中奖了，鼠阿达运气也太好了。
0: 耶，我中奖了，中奖了，中奖了，中奖了。第一次中大奖，运气真是太好了。等到夜深，把钱藏起来。我要慢慢花，
1: 一笔意外之财，他能把握住吗？

0: 钱不在这里呀、啊。那应该就是在这里。怎么回事？我的钱呢？真是太可恶了！一定是有人把我的钱拿走了。我必须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1: 难得今天有这么好的天气，出来走走可真舒服。
0: 乌龟爷爷，乌龟爷爷，
1: 鼠阿大，慢点，别急。什么事情这么匆忙？摔着了可不好。
0: 乌龟爷爷，我买彩票中的钱不见了，一定是被偷了。
1: 被偷？会是谁？
2: 鼠阿大，你把我们都叫来干什么？
0: 你们当中有人拿走了我的钱。
3: 鼠阿大，你为什么觉得会是我们拿的呢？
4: 就是啊，可别冤枉人。
3: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你放在哪儿。
0: 既然你说没有拿，你有没有证据能证明你没拿？不然就搜你身。
1: 鼠阿大，你不要这样，我知道你丢了钱很心急。
0: 乌龟爷爷，你不要说了，今天我一定要找出那个人。
3: 我没拿，就是没拿。
0: 懒得跟你说，看招。
3: 鼠阿大，你要干什么？救命啊！
0: 快说，把我的钱放哪里了？
3: 我不知道啊。
2: 鼠阿大，范范不会拿你的钱，你快放他下来。
0: 不是他，那就是你们。
4: 鼠阿大，我们可以一起帮你找，但你这样……
2: 豆豆鼠，别和他说了，我们去找蛙鲁老师。
0: 告状？那我岂不是完蛋了？不许去！快把我的钱还给我！
2: 我们都没拿，怎么还给你？我没拿，救命啊！
1: 鼠阿大，不就是一袋钱而已，钱没有那么重要，快住手吧。
0: 既然你们身上没有，那就是被你们拿回家了。
3: 那你还要到我们家去搜啊？
0: 不用，把你们东西拿到这里就行了。提动
2: 啊，那是我的提琴，
3: 我的蛋糕，还有草莓，
0: 我一定要好好找找。
5: 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干什么？
0: 我在找我的钱。
5: 就为了你那一袋钱，你就在大家身上乱用魔法。
0: 对不起啊，大家，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回去了。
3: 你别跑！
5: 鼠阿大，鼠阿大，鼠阿大！
0: 救命啊，救命啊！范范，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原谅我。
5: 鼠阿大，你竟敢用魔法定住我，太过分了！你不仅在测试时睡着了，还在梦里大呼小叫的，真是离谱啊。
0: 测试？什么测试？

0: 什么测试？就是现在的测试。
1: 什么？我现在在测试？原来是一场梦，吓死我了。
0: 测试结束了，我要看看你答出了多少题。要是没及格，就要罚你抄咒语，抄1000遍，抄完再出去玩。鼠阿大，你一次都没有对啊。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

0: 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这，二娘，你别打了，
1: 不玩了，放开我。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2: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1: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哼，
2: 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1: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2: 你完没完呐？
1: 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呢。
2: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没关系，有二头三头在呢。
1: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3: 哎，掌柜的，何必呢？你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赏武了。走了啊！
4: 走了，大哥。
2: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
3: 就把他们
2: 马倒，剥皮割肉，剁下了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3: 告辞了，大哥。嗯。
2: 给我。
3: 走了，大哥。
2: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我听着呢。
3: 我长着耳朵呢，滚！
2: 你别生气啊。
5: 施公子，施公子，怎么回事？
6: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吗？
5: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6: 是啊，
5: 他喂不饱啊！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什么？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揽到他的店里去。你说？ 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
6: 哎呀，对呀，
5: 你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6: 对，
7: 是啊，
5: 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传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8: 还有王法吗？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中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 不错，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师傅，告辞，告辞，告辞。师傅，
1: 哎，
0: 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中，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1: 是。
0: 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2: 什么用啊？
0: 来来来，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给他点 那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1: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0: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1: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0: 岂敢岂敢！
1: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0: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2: 没这个意思。
1: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0: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1: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前1个时辰打烊。
3: 大爷，那我们怎么做？
1: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3点呢。
0: 你说。
1: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0: 蒋大爷，您说笑吗？
1: 谁天天跟你说笑？三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0: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1: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0: 蒋文神，你欺人太甚。
1: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0: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4: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5: 二娘，那边好出啥事了？
6: 八成是打架的吗？走，我们过去看看。
5: 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6: 哦，对，你说的对，走。
5: 好，走。
1: 轰出去！
7: 好嘞，
8: 是。
4: 走！
8: 滚！
4: 滚！
8: 滚！
4: 滚！
1: 从今天开始， 快活醇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2: 少主爷，您慢点。小娇，
8: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2: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8: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2: 啊？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8: 别说了，给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2: 是，
8: 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8: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
9: 喂，过来。
2: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9: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2: 没事，没事。

0: 干什么呢？军爷，向您打听个人，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哟，
1: 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0: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营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0: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2: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哟呵，
3: 今天我倒是见了吃雄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该咱们了。
0: 二娘，大哥，
2: 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0: 我们老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接外人。
2: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1: 我只管占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3: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0: 二娘，别急，二娘别急，
1: 武松，
0: 说不说？
1: 武松说。
0: 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接走了，他却是不在这里啊，奶奶。
4: 被食人接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身。
5: 好，谢谢，谢谢。
0: 走，
4: 到食人那里去找我二弟去。
5: 咱们走。
4: 吴都头，开饭了。
0: 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4: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哦，啊，都头，吃饭吧。嗯，
0: 走去那家。嗯
6: 哎，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怎么了？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哎，
0: 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6: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哎呦，
7: 该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让开。
6: 走了走了，让开。
7: 来来来，里边请。哎。
0: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怎么，
7: 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0: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7: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 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5: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7: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5: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

0: 大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呀，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大哥
3: 了。就在这儿，
4: 来，过去看看。
3: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走，
3: 就是他们，就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 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5: 你又是干什么的？
4: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了。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5: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4: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5: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4: 去去去去！
5: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
4: 走。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也去不了。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走，别跑啊！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1: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0: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1: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0: 好，我们走。
2: 走。

0: 小的伺候武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1: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0: 哦，
1: 武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0: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1: 哦，武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1: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2: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0: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1: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0: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1: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3: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4: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3: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4: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3: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4: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3: 哎，武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呀，
4: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3: 哎呀，武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4: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3: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4: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3: 哎呀，武都头，哎呀，您
5: 二哥，你先下去。
3: 是，
5: 二哥，
4: 兄弟，
3: 来，
5: 先坐。
4: 你这是
5: 啊，先坐下来。
4: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5: 你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4: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5: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4: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5: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4: 谁？
5: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4: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5: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4: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5: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

0: 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1: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0: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独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哦，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0: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1: 是什么人？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1: 是我大姐吧？
0: 大姐？
1: 对，就是那个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哦，二娘姐姐啊。
1: 是啊。
0: 嗨，
2: 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1: 快叫她进来相见。
0: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她，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2: 是。
3: 哎呀，阿弟，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1: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3: 说来话长。
4: 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5: 对呀、啊，
3: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1: 没有。
3: 人好像瘦了点嘛。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来来，请。
3: 哎，申兄弟
0: 啊，
3: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0: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强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1: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0: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1: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0: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1: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3: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4: 对对，俺们
6: 交给俺们吧。
3: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呀？
0: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3: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0: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3: 来来来
0: 来来来，坐坐坐。
3: 阿弟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1: 嗯，好吃。
3: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1: 好，
3: 我先走了啊。
1: 大姐啊，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我？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

0: 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

0: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

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

0: 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

0: 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别睡了，
1: 。
0: 俺这个头啊，光记得喝酒了，把那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1: 是啊，
0: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2: 行，走。
1: 哎，小点声，嘘。

0: 站住！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1: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呀，那是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3: 那又怎样？
1: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3: 闯废话，做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的，哥，是走。阿弟，
2: 哎，鲍兄弟他们怎么还没起来啊？估计他们昨天路上辛苦，就让他们多睡会儿吧。
3: 好，不行，这三个兔崽子，老娘我去把他们给拎起来。
0: 哎哎，大姐，就让他们睡吧。
2: 那就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儿。
0: 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
2: 啊，不在房里？
0: 哎，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2: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笑>
0: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怎么？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被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先下去吧。哎，
4: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0: 肯定是鲍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
4: 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0: 二哥，那怎么办？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4: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0: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
4: 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唉，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5: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0: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

0: 我得走一趟。
1: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2: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0: 你放心吧，
2: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0: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2: 嗯，
0: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2: 那我陪你去吧。
0: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2: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父去。
0: 嗯，那好吧。
1: 哎，带上我吧。
0: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1: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3: 哼，是石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
4: 呸！江东，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知太行三侠。
3: 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石黄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5: 是大哥，看好了。
3: 老二、老三，
5: 哎哥，
6: 哥，
3: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5: 是大哥，最后一天了。
3: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7: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村，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
1: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7: 这边请，吴都头，请。
2: 走。
8: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
9: 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0: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9: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7: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角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2: 厉害。

1: 阿弟，你没事吧？
2: 没事，骨头。
1: 有没有受伤？
2: 我没受伤。
1: 嗯，好。
0: 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1: 路过的。
0: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1: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
2: 阿弟，我们走吧。
0: 嗯。
3: 走。哎，
0: 二哥，二娘，来来，请请。啊，快请。二娘，请。
3: 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0: 看来掌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3: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3: 那二哥，你是说？看打擂，看打擂去！快打擂去！走啊！快快快！好，八成都是冲着掌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0: 什么武馆啊？
3: 是这样，掌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掌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
4: 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5: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4: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啊。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 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5: 怎么？
4: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0: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2: 好，赶紧走。
0: 走。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依着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可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说你呢！嘿，
2: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喊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0: 今不更名，坐不改姓，以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黑旋风李逵，皇上，哎呦，这是！哎呀，就是！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3: 同志，
0: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3: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你。

0: 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蒋人蒋毅有苦头吃。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没兵器了吧？嘿嘿，拿铁鸟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1: 好，再来！
2: 黑夜厉害，
3: 我看那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4: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
3: 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2: 那倒未必。
3: 兄弟，你没事吧？
0: 他是阴招，
1: 小着呢，真卑鄙，
2: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4: 好。
3: 还有谁上来？
0: 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
3: 来呀来呀！好，我来。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1: 阳刚打虎英雄武松吗？
2: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3: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2: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4: 武松要是你，你想干什么？你信不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罪上加罪，
0: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4: 你敢？
5: 武松这干嘛？
4: 武松！
0: 我。
4: 金虎子，你给我等着，我找我哥去。
6: 等着，金虎子。
7: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0: 好。我们走吧。
8: 走，兄弟。
9: 大哥，我敬你。

0: 好家伙，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1: 出大事了，
2: 出什么大事了？
0: 没鬼没矩的，这是毒奸府，还不叫人？杜建大人，
3: 杜建大人，
0: 什么事？说吧。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1: 给搅黄了。
2: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嗯，
1: 那倒没有，
2: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0: 怎么了？
2: 他把咱家的擂台。
1: 给拆了啊！拆我们擂台！
4: 大哥，
1: 草包，待我学剑的，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4: 走，站住！
1: 大哥，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
4: 干什么？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快快林呢。
1: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诗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2: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1: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嗯。
5: 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了真漂亮。嗯，铁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6: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寡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2: 哎，
5: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6: 五哥哥，俺铁牛敬你碗。
2: 好，来。
5: 铁牛兄弟，哎，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
2: 让五哥哥笑话了。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5: 是，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2: 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是阴招嘛。
7: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2: 啊。
5: 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2: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5: 怎地，哥哥也是。
2: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至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5: 哎呀呀，俺师傅就是至清大师门下弟子啊。
7: 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问你叫师叔了。
5: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能得至清大师亲传。
2: 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来，来，
5: 五哥哥
2: 啊，你干嘛呀？五哥哥，
5: 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2: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5: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2: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呀，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5: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2: 你这个黑汉子！
5: 我二
2: 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5: 俺铁牛不打女人，
2: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5: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2: 走啊！
5: 哎，
2: 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5: 那你答应何二弟了？
2: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
5: 为何？
2: 等我把施恩兄。

0: 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1: 你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2: 绝不食言。
1: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
3: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呀，是脑子有点混了。
1: 哥，你看这个，可，这就是武松砸的。
2: 是啊。
1: 全心去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4: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撩的，
2: 放屁！
1: 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铜头铁拳。
2: 大姐，坐。
4: 大姐，有事吗？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来，大姐，
2: 先喝茶吧。
4: 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2: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4: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 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2: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4: 啊，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2: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4: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3年的牢。
2: 那大姐啊，就给你送3年的牢饭。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狮子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你今天啊，
4: 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2: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3年后再回狮子坡找你啊。3年。
4: 你知道3年有多漫长吗？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好吧，大姐。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族们侵占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藻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8: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9: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正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
9: 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
0: 当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此。

0: 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

0: 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哎呀，
1: 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2: 大姐，
1: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3: 康二弟的架势，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况且鲍迅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
2: 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的。哼！二鸟，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3: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2: 哎，俺也要去。你去干嘛呀？这不关你的事儿。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3: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2: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3: 有点道理啊。
2: 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你能杀得个痛快，能除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走吧，嗯，走。
3: 狗贼给我叫出来！
4: 何人喧哗呀？你这狗贼，敢拿起上岸，俺今天就砍了你！
3: 砸了他的店！
4: 臭娘们，不知死活，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停手！蒋门神在此。
1: 蒋门神，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
0: 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1: 什么？
0: 他们炖在锅里头。
1: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
0: 哼！
2: 臭婆娘，我要把你炖了！拿命来！哎，拿上来！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1: 他要是敢来，我硬把他捏碎。
2: 这会是阴招，俺砍了你！
1: 杜尚这黑狗的嘴，
3: 多半是在来，
2: 把他们赶出去。
1: 好，
2: 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1: 二哥，二哥，
0: 哎，
1: 石仁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2: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1: 没有，哎，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2: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怎么了？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啊！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1: 哎，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2: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1: 二哥，
2: 你听石仁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
1: 武松不怕。
2: 哎，二哥。
4: 原来你们没死啊！哎呦，没了！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5: 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4: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5: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这么出去吧。
6: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嗯，好。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1: 兄弟啊，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八里路，对吧？
2: 不错，整八里。
1: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2: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1: 什么，兄弟？

0: 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嗯，那倒不是，只是这……<笑>
1: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哦。
0: 哎，兄弟啊，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1: 哦，嗯。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道九，再来。再来。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哎，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哎，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你干嘛呀？
4: 没事没事啊。
1: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4: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来来来，
4: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嗯，
4: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4: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你干嘛喷人脸上？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1: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0: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2: 什么事？大惊小怪！
3: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发生事来挑事儿了。
2: 您过去看看吧。来了几个人？就一个人。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就算了吧。
3: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2: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
3: 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2: 是。
3: 来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神怕你吗？
0: 看到没？这顶银子。
4: 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了你们这家店！哎，
5: 哟，哎，老板娘，
4: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笑>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
5: 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3: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三爷的地方吗？来人，把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0: 是，
3: 把他赶出去。
2: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4: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3: <笑>好，来。
0: 来这里陪我喝酒。
2: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撒野！找死！

嗯。

龙。

嗯。

0: 大人饶命啊！大爷饶命！
1: 大门神，饶命！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0: 我知道，周文，我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1: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0: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1: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颜镖师恩。
0: 好，还给他，还给他！
1: 哎呦，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0: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1: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0: 听到，听到，照办。大爷，我照办。
1: 马上给我滚！滚！
2: 等一下，大姐。行了，
3: 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2: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
0: 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嘿嘿，
2: 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0: 啊，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哼，你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2: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走走。喂，武松哥哥。
4: 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多谢武英雄相助啊！哎，该起来，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5: 请。
4: 好，请。
2: 请，来，武松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

0: 来，把铁牛再敬一碗。
1: 来，
2: 来，
3: 不过，让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打哑那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4: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2: 改日，哪那么多改日？等拿铁牛心里急躁。
3: 好生不爽！
5: 切！
2: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5: 哎，好啊！
2: 哎，
5: 走走走走，别武！
3: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2: 好，来，拿刀来，接刀！ 来吧，兄弟，
3: 武松哥哥，砍着！

0: 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1: 认同吗？
2: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
1: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
3: 遵循内心的指引。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二姐当心！二娘姐姐，没事的。

0: 我真好功夫，品明兄弟，你也好功夫。再来！哼！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1: 好，兄弟，来吧。
0: 呀！动！动！嗨！呀！动！嗨！

0: 大姐，拿酒来。
1: 。
2: 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3: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4: 吴二弟今日打蒋门神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把吴二弟抬回去。
5: 好嘞。
6: 来。
5: 走。
7: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8: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7: 难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8: 凭他，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9: 张秀才，你好，谢谢啊，请。
10: 哎，坐完里面请。
9: 好嘞，
10: 陪我。哎，里面请。
9: 谢谢，请。
10: 哎，里面请。
9: 哎，慢走啊，慢走。
11: 武兄弟啊，
12: 好久啊，
11: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12: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

0: 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1: 来来来，干了，
2: 干了。
3: 来，
1: 对了，天津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4: 安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起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5: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6: 没问题。
2: 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7: 二娘。
0: 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2: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0: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2: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
3: 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哎呦，小兄弟，
0: 聊什么呢？
2: 来，来，坐坐坐。
0: 诗人兄弟，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2: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诗人兄弟，你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在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这快活林吧。
2: 对呀，诗人兄弟。
0: 你就随他们去吧。
2: 那也好，那也好啊。
8: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是，好吧？
0: 好，当然好了。
2: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诗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0: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扮猪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2: 好，
0: 多谢了，
2: 谢谢，来。
0: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
2: 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0: 大姐啊，
2: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0: 我只是觉得。
2: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 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施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9: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0: 二哥忠义。 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少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张萌芳，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9: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0: 兄弟，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9: 那二哥稍后。
10: 兄弟去去就来，嗯。哎呦，张大人，哎呀，施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
11: 就这满腔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9: 哪里哪里，施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10: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9: 哪里哪里，
10: 这不，听说公子。 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9: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10: 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 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 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职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0: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10: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0: 大人说的是。
10: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0: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10: 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沛郡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0: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1: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0: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1: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1: 走，我们走吧。
0: 啊？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1: 我自有分寸。
0: 久等了，张大人。
10: 啊，
0: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1: 武松见过张大人。
10: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1: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10: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1: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10: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1: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10: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1: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10: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行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1: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10: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1: 不送，张大人。
0: 张大人好走。
10: 啊，
0: 二哥，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

0: 这次来的人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
1: 他还带来了督监的话，说是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的。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0: 武都头，您别着急呀。长督监说了，要是督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督监府报到的。这，少主爷，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3: 二哥，你真的要去督监府啊？去啊。 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二哥，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督监府来找我吧。
1: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
3: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 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多谢二哥。来干这一招，吕洞宾醍醐道九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铮膝撞醉魂阵。第三招撼钟离。 铁布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韩湘子情万情凶醉吹箫。

0: 再喝，丹提敬酒拦妖魄，曹国舅仙人敬酒锁后扣。何仙姑，弹腰献酒醉当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啊，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号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
1: 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

0: 啊，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嗯，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1: 好，走。
2: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2: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烧个香，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1: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2: 二哥尽管吩咐。
1: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啊。
2: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一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1: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2: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1: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他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他吧。
2: 哥哥放心，时人记上了。
1: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3: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1: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2: 二哥，是要看你进去。
1: 那好吧。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献丑了。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哈哈，都头，请。都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那就多谢大人了。看都头的功夫。 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哦，
1: 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0: 哦，
1: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0: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1: 正是。
0: 哎呀呀！ 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1: 哦，
0: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1: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0: 啊，当时师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 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头。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

0: 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
1: 嗯，
0: 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
0: 嘿嘿，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二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1: 扎稳，再来！
3: 好！
4: 姐，看我打死你！顶嘴！姐，
5: 春兰，
6: 是
5: 你来替我打这个响亮蹄子。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7: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

0: 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 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1: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0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2: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4: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1: 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健身器啊，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1: 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

0: 这是我们家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2: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
5: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保健身器啊，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
4: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9: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寻觅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事人，我是讲事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拥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

0: 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春兰，
1: 是
0: 你来替我打这个响亮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2: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
3: 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还敢吗？
1: 让你找男人，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3: 这么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4: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5: 这都是。

0: 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透啊。就是啊，是挺可怜的。哎，豆豆，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姨太太，啊，没事的，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哎，豆豆，
1: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2: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
1: 你是老娘我换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3: 是。住手！
1: 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4: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雾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
1: 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给我接着打。是，
3: 住手！
1: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它当人看呢？哎呦，真看不出来武都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
4: 看上他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他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3: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1: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查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
3: 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1: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4: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1: 你好大的胆子，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
5: 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住口！不许胡说！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啊！
1: 老爷，
5: 回去。
6: 晚上给吴都头赔罪。回去。姑娘，你没事吧？
5: 来人呢，
6: 在。
5: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6: 是，走吧。
5: 啊，吴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6: 不必。 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那
5: 怎么行啊，多头，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呐，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 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6: 不必了，大人。
5: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0: 说，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呦，
1: 二娘，我哪敢藏五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哼，
0: 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哎呦，
1: 那腿长他身上啊。
0: 诗恩，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呢，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1: 你要干嘛？
2: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1: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0: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1: 我说，哎呀，好了好了。
0: 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
1: 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0: 我可跟你说好了，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儿，看见他我就心烦。
1: 这贼配军一身牢房臭味。哎，
0: 别，你看，这戏还得由你陪着我唱下去呢。什么？我跟你说，
1: 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这里边牵扯到快活林的金山银山呢，我又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儿。
0: 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1: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0: 这话可是你说的。
1: 别到时候光拿话添人。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3: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1: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 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3: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1: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3: 请
1: 坐，请坐，请。
3: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请满饮此杯吧。
1: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
3: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原谅了他吧。<笑>
1: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笑>哎呀，好，这样多好啊！
3: 啊，武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以。

0: 多饮几杯啊！见过张大人，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1: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0: 请。
1: 嗯，
0: 坐。
1: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吴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0: 来
1: 来，
0: 大人请。
2: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
0: 武松今年25岁，
2: 是否有家室了？
0: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1: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
3: 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4: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3: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
1: 难得督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0: 这万万不可呀！
1: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0: 况且，
1: 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0: 大人呢？
1: 这不太合适吧？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呐，来来来，快快拜见武都头。
5: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1: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玉兰姑娘，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 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呀？这……
5: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
1: 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武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0: 大人呐，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1: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 本官见他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0: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1: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 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杁！来来来，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
6: 何人在外面喧哗？
7: 好像是找武都头的。
0: 嗯，
6: 二弟，
0: 大姐，
6: 二弟。 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0: 大姐，你这太无礼了吧！
6: 什么有理无理的？

0: 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1: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吴督头，这位是……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哈哈哈哈哈！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2: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
1: 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笑>
2: 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武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什么见证人？玉兰姑娘。
3: 是大人。
2: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武都头。
3: 许配给我二弟，是啊，你觉得如何？不是的，大姐，督监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他再缓一缓吧。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
2: 二弟啊，要不你就答应了呗。大姐，这个……
3: 哎呦，别再这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嗯，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2: 大姐，督监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3: 这个
2: 还要考虑啊？大姐。
3: 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罢了罢了，随你吧。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4: 好好好，来好。
3: 来来来，
4: 干！
3: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4: 我这一杯。
2: 我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5: 好，干！来来来来来，吴督头，
2: 玉兰姑娘，吴督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5: 我
2: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快去。

0: 都头，来，
1: 回去休息吧。
2: 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
1: 来，别喝了，
2: 来来，
1: 快去休息吧。
2: 再喝一杯。
3: 来，
2: 我不要回去啊。
3: 好，
2: 再喝。再喝。
4: 二弟，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1: 来呀、啊，
3: 再
1: 把她扔到院子里。
3: 是
5: 是。
4: 我还要喝，勇哥，让我喝酒。
2: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4: 来，
3: 咱们再等等。
2: 大姐会生气的。

0: 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2: 玉兰姑娘，
1: 嗯，
2: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2: 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哦，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玉兰姑娘，我刚才……都头，你想问什么呀？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都头，
1: 我……
0: 走吧。
1: 你很讨厌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
1: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杜建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我知道了，都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这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怎么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哎，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啊。
1: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0: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2: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0: 哎，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
1: 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0: 算他识趣。

0: 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喂喂，你谁呀？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0: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
2: 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1: 武松，武都头啊？
0: 少不少？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2: 哼，
0: 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

0: 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1: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
0: 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1: 我去找，我去找。
2: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哎呦，
3: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2: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3: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2: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3: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2: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哼，
3: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
4: 二娘消息也没有，
2: 没有，没有呀！
4: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督监府。是。哎呦，吴都头啊，吴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出去溜达溜达。
4: 吴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 督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督监府的规矩。

0: 矩。
1: 规矩？你说。
0: 武都堂，你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哦，所以您看这个。
1: 好了好了，
0: 都头，
1: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0: 哎，好，好，
2: 不能走啊！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说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2: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伤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活
3: 呀？我可跟你说啊，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2: 你不能，
3: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踏，我让你全家清净！滚！我不是答应
1: 你。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武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滚！
3: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1: 哎呀，刘龙，你这又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0: 武都堂，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1: 来，他娘，快快起来。来，大娘，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2: 啊！多谢老爷。
1: 来，大娘，来，使不得。
2: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1: 好了，大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4: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
0: 武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都头，我可算找到你了！
1: 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2: 阿弟，哎，就是他，就是他！
1: 阿弟呀，太姐，
0: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1: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0: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
1: 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0: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1: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0: 哎，真的不用了。
1: 哎，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3: 好，
1: 走走走。
3: 这蒋门神和张都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都监府也都十来天了，可是。 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都监府里

0: 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都监没把他怎么着吧？我倒是见过武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武都头在小教场教练武艺，见面倒是不难。武都头看上去还好，张都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这就好。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1: 不过前几天
0: 怎么了？
1: 前些天，武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都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都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都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
0: 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
2: 丫鬟，
1: 石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不好说。按说呢，张都监和武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
0: 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我二哥呢？
1: 石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
0: 该不是那个张都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哼，
2: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大二哥，敬你一杯。大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1: 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2: 打今儿个起，您在都监府里。
0: 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怕耽误了您和武都头的大事。
2: 啊，
0: 大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1: 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2: 二哥。
1: 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啊！白二哥，收下，收下啊！那，石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蒙老管营跟施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呢。
2: 嗨，
1: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武都头的英雄仗义。
3: 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2: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3: 石公子，你放心吧，武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4: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施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3: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都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5: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6: 武都头，
5: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6: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啊。 天气凉了，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3: 大姐。
6: 哎哦，没什么事。
5: 我就先下去了，武都头。哎，玉兰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3: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5: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3: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吗？
5: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是倒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 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3: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5: 哎，有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3: 哎哎哎，大姐啊，下次再说。

0: 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1: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0: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1: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2: 好，来来来
3: 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2: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3: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4: 是，就是没钱，你先走掉。
5: 不管不管。
2: 小二，
4: 先走掉。
6: 哎，客官，
2: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6: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2: 这作怪的是谁？
6: 这厮叫李逵。
2: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3: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2: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牢子，姓李名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都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4: 哎，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3: 几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4: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沂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3: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2: 来起来，
3: 兄弟请起。
4: 哥哥，
3: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4: 哎，
2: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3: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4: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尿蛋粉碎的。
3: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4: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哎，
3: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4: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6: 哎，
4: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3: 好，兄弟快去快回。
4: 俺去去就来。
2: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3: 这却是为何呀？
2: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3: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2: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的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6: 哎，哎呀，哎，
4: 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6: 大小，
4: 大小，大小，

0: 就这意思，先让俺赌一把。
1: 铁牛大哥，你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0: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1: 你搏我五两银子，
0: 快点。
2: 这还是
0: 俺这可是十两，
3: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
1: 你再拨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你
0: 快些快些。小张毅，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1: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0: 小张毅，你先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1: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
0: 你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1: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职，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职，这次全钱不值。
4: 干嘛？你们硬劲儿喝就行，别动了。
5: 抓住他！
6: 哎，客官，来看看，来看看，
7: 你这厮如何抢掳别人财物？
0: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职，不想今日却输了共鸣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8: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嗯。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6: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8: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
6: 呦，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8: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6: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0: 喂，小张爷，哥哥，
8: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嗯，
0: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是的，公明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8: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7: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8: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7: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9: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7: 啊。
9: 来，三位慢用。
8: 好好好，
7: 来，哥哥。
8: 来来来，喝。这鱼汤的味道，
7: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啊。
8: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0: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7: 嗨。小二，
9: 哎，来了。
7: 嗯，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哎，
9: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啊，
0: 拿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8: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0: 哥哥，休怪小弟。啊，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来，喝酒，哥哥，喝酒。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兄弟，这白汉子是谁呀？这个案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1: 张顺，
0: 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对，就是他。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恒的书信。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恒家书在此，这黑汉子，闪么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2: 停，把他拉下来。
0: 段院长，属下的无礼了。
3: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0: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3: 李辉兄弟，李辉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卖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辉兄弟，你没事吧？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0: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3: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 刚才他都冲撞了你，
0: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4: 今日你俨然演得够呛，
3: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金帆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嗯，
0: 这就对了嘛。
3: 张二哥。 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4: 在下不曾见过呀。这乃是黑宋江啊！
3: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押司？
0: 正是共鸣哥哥啊！
4: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0: 哎，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

0: 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混，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败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1: 哥哥
2: 哥哥，
3: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4: 谢谢都头。
5: 谢谢都头。
6: 吴都头，
3: 白师傅，有什么事情？
6: 都头，请借一步说话。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都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3: 那你是？
6: 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世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
7: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8: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7: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2: 是，
11: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2: 没错，
1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

0: 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 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

0: 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马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佟老板电视剧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哇噜老师别走。
1: 再选，这次可别选错了。
2: 哦，那一定是这个。哎呦，
1: 不对，
2: 又选错了吗？
1: 哼，你看看你，都错了多少次了？这么简单的魔法你都练不会？
2: 这魔法哪里简单了？明明很难。有没有那种只念咒语就可以的魔法？
1: 那你练练这个吧。
2: 哦，这个只要念咒语就行吗？这也太简单了吧。黑化肥，灰化肥，黑灰，哎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黑化肥，哎呀，灰，哎呀，哎呀，这个不算，我们换个简单点的行不行？
1: 数阿大。
2: 别生气，别生气。灰化肥，黑化肥，
1: 气死我了。
2: 哇噜老师，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0: 哇噜老师，你不想教鼠阿大了？别放弃他，其实鼠阿大很认真的学魔法呢。我说的是真的，而且鼠阿大经常用魔法帮助大家。上次秘密鼠家的花长虫子了，就是鼠阿大用魔法帮忙除虫的。
1: 别以为我不知道，结果是
3: 我的花怎么会这样？鼠阿大，你赔我的花。
0: 还有鼠阿大用魔法帮乌龟爷爷飞上天了，
4: 可是
5: 鼠阿大怎么了？
2: 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
0: 一定摔得很疼。

0: 哎，我还是回魔法学院去吧，鼠阿大太难教了。
1: 可是我知道鼠阿大特别喜欢魔法，他一定能学好的。
0: 是吗？
1: 您一定要相信鼠阿大，蛙鹿老师，您就再给鼠阿大一次机会吧。
2: 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3: 哎呀，练了这么久魔法都累了。哎呀，趁蛙鹿老师不在家，出来透透气，等下再回去继续练。嗯，我先找个树荫睡一觉，这里应该没人来打扰我吧。

0: 鼠阿大。
1: 啊，原来是豆豆鼠、咪咪鼠啊。
0: 鼠阿大，你怎么又在这里偷懒不练习魔法了？
1: 才没有，我只是练习累了，出来休息一会儿。
0: 鼠阿大，我刚刚碰见蛙鹿老师了，你再不好好学习魔法的话，他就要回魔法学院去了呢。
1: 回魔法学院？
2: 鼠阿大，你还是快点回家吧，万一蛙鹿老师回到家发现你不在，一生气不教你魔法，那就糟了。
1: 你说的对，好，我马上回家。
3: 就是这样。
4: 好的，
5: 你不要多留两天吗？
4: 不用了，我早就想回魔法学院了，好久没有和那些老朋友一起研究魔法了。
5: 可是你的学生怎么办？
4: 让他自己学习吧。哎，我在这儿他也不好好学，我回学院就让他自己学去吧。
1: 回去？回魔法学院？难道蛙鹿老师真的不想再教我了？
0: 鼠阿大，我刚刚碰见蛙鹿老师了，你再不好好学习魔法的话，他就要回魔法学院去了呢。
1: 这下可怎么办？蛙鹿老师真的要走了。
4: 好了，你下午再来吧，我要先收拾一下。
5: 好，我先去四处逛逛，这里的景色可真不错。
1: 不行，我不能让蛙鹿老师走，我要想办法。咪咪鼠、豆豆鼠、范范，
2: 鼠阿大，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1: 不好了，蛙鹿老师要和魔毯一起回魔法学院了。
6: 这下糟了，
0: 蛙鹿老师还是要回魔法学院。
1: 对呀，是我亲耳听见的，现在该怎么办呀？
2: 豆豆鼠，快想想办法吧。
0: 你刚刚说有个魔毯来接蛙鹿老师。
1: 对呀，下午他就要去我家接走蛙鹿老师了。
0: 如果我们能够阻止魔毯的话，也许可以。
1: 对呀，我们去把魔毯抓起来。
2: 抓起来？
1: 来，听我说。
5: 这里的环境真不错，比魔法学院还漂亮。
1: 看，魔毯在那儿。
2: 他是从魔法学院出来的，魔法应该也很厉害。
1: 嘿嘿，所以我们要智取，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2: 嗨，你好，请问一下，
5: 你有什么事啊？
2: 请问一下，你是从魔法学院来的吗？
5: 是啊。
2: 嘿嘿，真巧，我也有一个朋友在魔法学院学习呢。
5: 哦，是吗？
1: 好极了，咪咪鼠已经吸引了魔毯的注意，到你了。
0: 好嘞，交给我吧。
7: 哎呦！
1: 好厉害呀！
5: 是谁？
1: 哎呀！
5: 你们是谁？想干嘛？
1: 哼，我们是来抓你的。
5: 为什么要抓我？
1: 我不能告诉你理由，反正今天我一定要把你抓起来。
5: 那你就来抓我试试。

0: 哇，范范真厉害！
1: 咦，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也能飞，我可以抓住它。
2: 范范真厉害！
3: 哼，你这条破毯子终于落到我手里了吧？
0: 鼠阿大，你快回去吧，这里交给我们。
3: 嗯，好的，我走了。
2: 我们这样绑着它，它会不会很难受啊？
0: 没办法，它可是很厉害的魔法师，不绑着可能会逃跑哦。
1: 那我去给它松松绑，也许它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0: 稍微松开一点吧。
4: 再松一点。
1: 好的。
4: 再松一点。
1: 好的。
0: 范范，你和谁说话呢？
4: 当然是我了。
3: 瓦鲁老师，你在等魔毯吗？
5: 你怎么知道？
3: 这个，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看到魔毯飞走了。瓦鲁老师，别等了，他今天不会来了。
5: 不会来了？
4: 谁说我不会来了？
3: 啊，豆豆鼠、咪咪鼠，你们怎么把它放了？
4: 瓦鲁，你的学生以为我要带你离开这儿，所以就把我抓起来，不让你走了。
5: 鼠阿大，是这样吗？
3: 我以为你不想教我了呢。
4: 你们的瓦鲁老师只是回学院参加聚会而已，结束就会回来的，你们不用担心。
3: 原来是场误会呀。
5: 不过你再不认真学魔法，我就真回魔法学院了。
3: 瓦鲁老师，我知道了。

0: 作战。
1: 烹饪比赛，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吗？
2: 我想报名。
3: 我也想报名。
4: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这次的烹饪比赛，冠军可以获得10分丰厚的奖品。
2: 那请问是谁都可以参加的吗？
4: 当然了，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只要你有一颗热爱烹饪的心。
2: 那我也可以参加了，太好了，可以证明自己的厨艺了。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准备，争取拿到冠军。我先回家准备了，再见。

0: 先将一串葡萄放入锅中，再加入300毫升的水，然后再用魔法加热，咕噜咕噜变。再加点水搅拌一下，成功了，真是太棒了，一会儿叫他们过来尝尝。
1: 鼠阿大，把我们大家都叫来你家，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你们进去就知道了。来来来，大家请进。大家请等一下。这是我做的葡萄果酱面包，请大家品尝一下。不用客气，有什么意见大家尽管说，我会继续改进的。大家多提提意见，请品尝。不用客气。
2: 好。
0: 怎么样？怎么样？不错吧？被好吃的说不出话了吧？
1: 这太难吃了。
3: 走吧，走吧。
0: 怎么会难吃呢？不应该呀！你们先别走啊。
4: 鼠阿大又在自己研究什么不能吃的黑暗料理？
0: 为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我一直做不出来能拿得出手的美食，我还怎么参加烹饪比赛？不行，我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打起精神，绝对不能放弃。可是我连一个馅饼都做不好。虽然焦了，但味道还不错。
4: 鼠阿大做的馅饼真的能吃吗？
0: 再过几天就是烹饪比赛了，我一定要努力练习烹饪，取得冠军。我应该去找蛤蟆小姐学烹饪，她一定可以教会我。现在就出发。
5: 天哪，我做的饼干
0: 太
5: 美味了。有什么事吗，鼠阿大？
0: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5: 什么事啊？
0: 你的饼干真是太好吃了，你可以教教我这个饼干是怎么做的这么好吃的吗？
5: 当然可以，我的饼干可是最好吃的，你快尝尝。
0: 谢谢你，蛤蟆小姐。
6: 这个饼干一定非常美味。
0: 青蛙先生，你拿的这块饼干是我的。
6: 蛤蟆小姐用梅树纸给你吃。蛤蟆小姐，你的饼干是全世界最美味的。我可以请最美丽的蛤蟆小姐和我去散步吗？
5: 去散步吗？我当然愿意了，高兴还来不及呢。那我要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4: 没想到蛤蟆小姐被青蛙先生叫去散步了。鼠阿大的学习烹饪计划该怎么办呢？
0: 好香的味道啊。是范范家传来的味道，去看看。范范，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香气都飘到外面了，你可以教教我怎么做的吗？
1: 可以啊，这个是紫薯馒头，香香甜甜。

0: 超级好吃。
1: 好厉害啊！
0: 没有没有，我本来是不会做的，但是照着烹饪书做就做出来了。
1: 烹饪书是干什么的呀？
0: 烹饪书在那边的桌子上放着，那上面有好多好多做美食的教程。
1: 是真的吗？哇，上面真的有好多美食教程啊。只要有了美食烹饪书，那所有美食不就都可以学会了？这样一定可以获得冠军的。这本书真不错，你之前做过的美食都是从这本书上学来的吗？
0: 是啊，没错，都是这本书里面教的。
1: 那我也去找一本烹饪书去学。
0: 鼠儿大，加油啊！再见。
1: 哪里都没有烹饪书啊，早知道就从范范那儿借了。
2: 鼠阿大，你拔这些草干什么？要爱惜花草啊。
1: 都是因为你，我才没学到怎么做饼干，你管不着我。
2: 发这么大脾气干嘛？
1: 哼。那是什么书啊？看起来和别的书不太一样。
2: 这个呀，这个是我和蛤蟆小姐散步时买的烹饪书。
1: 烹饪书？那你可以借我拿回去看看吗？
2: 好啊好啊，那你不要再因为做饼干的事而生气了。
1: 好的吧，过几天还给你。
2: 好，别把书弄丢了就行。
1: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不会把它弄丢的，等我学会了就把它还给你。青蛙先生，谢谢你的烹饪书，找了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有了这本烹饪书，我一定会取得烹饪比赛的冠军。
3: 明天就是烹饪比赛了，鼠阿大还在熬夜看书，说不定这次真的可以获得冠军。
1: 等我把这本书都学会了，就会比他们做的东西更好吃。

0: 厨艺大赛正式开始。
1: 昨天学得太晚了，今天太困了，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了。
2: 结束时间到了。好了，接下来由我们几位评委品尝，选出这次比赛的冠军选手。
3: 谁会获得比赛的冠军呢？
2: 好了，我宣布这次冠军是青蛙先生。
1: 什么？是青蛙先生？为什么青蛙先生是冠军啊？
2: 因为他的美食色香味俱全，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做得最好。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青蛙先生那里尝一尝。
1: 我来尝尝。

0: 食物。
1: 好吧好吧，虽然我很想得到冠军，但你做的确实比我做的好吃。
2: 谢谢你的夸奖，如果你们想学烹饪，可以随时去我家学，我一定会教会你们的。
1: 真是太感谢了，青蛙先生。

0: 介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
9: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5: 有备方能无患。
1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17: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18: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1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0: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for the dolphins yet.
1: 正如布莲斯所说，海底安静之后，白海豚的交流开始增多。点点也明显感觉到这些变化，整个社群的白海豚脾气都变好了，说起话来彬彬有礼。 海底声音的细小变化也引起了王克雄的注意，他和他的团队再次来到珠江口。我最担心的就是把你这个浮标上面那个座子，那珐琅盘那个座子给弄坏了。王克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在鲸豚保护事业上已经研究了40年。40年的历程。
2: 曾经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伤痛。1984年，他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所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和一个叫琪琪的白鳍豚生活在一起。当时它是养在水池里面，我正好我的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一个小的办公室，就和这个琪琪这个水池只有一个窗户的隔，所以晚上。
1: 都能够听见这个琪琪它呼吸的声音。他与琪琪朝夕相处了将近20年，也是从那时开始，他跟随着王丁老师开始了对白鳍豚声纳系统的学习和研究。然而，2002年7月14日，琪琪因为衰老走完了生命的旅程。 2007年8月8日，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王克雄亲眼看到了一个物种的灭绝过程，那种伤痛刻骨铭心。从此，他把对琪琪的一往深情投入到对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中。无论是远逝的白鳍豚，还是现存的中华白海豚。
3: 他们生活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面临的威胁都是相似的。今天海况不是十分理想，但他依然定期来到珠江口白海豚保护区。这些分布在港珠澳大桥附近的15个浮标，每个浮标上都装有水下声学设备。
1: 他今天的任务就是对这些监测系统进行更换维护。2023年，珠江口白海豚保护区与科研机构合作，首次将这些声学设备与摄像头联动，上传拍摄到的白海豚影像，以便保护区及时准确地掌握中华白海豚活动规律。
4: 距离王克雄不远处，来自中山大学的桂端博士正在对另外一套监测设备进行维护。你们是不是在换线吗？现在还没开始换，就是现在正准备换，现在钢板控制器换完。好，我休息一下，有点想吐，晕船。在浮标上干活就特别辛苦。
5: 像在岸上，我们有那个水灵器，它是监测中华白海豚的声音，有一些这个海洋的水质啊，还有水流的一些监测系统。我们这个上面就是集成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程序，从环境噪声里面，然后提取我们中华白海豚的有效的这个信号，然后这个是我们自主开发的。这个是整个系统检测到海豚以后，我们按上摄像头去拍过来，就可以对着这个鼠标，然后来去拍到中华白海豚活动的一些情况。
1: 目前。 这些全天候监测系统已经能让保护区工作人员不用出海，也能实时监测到保护区海面和中华白海豚出没的情况。
6: 它这个轨迹比较乱，应该是拖网，对不对？珠江口海面上，白海豚保护区正进行着一场演习。这艘渔船正违规航行。
7: 那你给他发送一条警告信息给他，把无人机飞出去，现场核实一下情况。
8: 您已经进入白海豚保护区海域，请你马上离开。

0: 场地，请你马上离开。
1: 我们率先建成了这个电子围栏的这个系统，对我们有效的管理好我们整个保护区范围内的这个船艇呢，提供了很大的执法的依据。
2: 中华白海豚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的多少预示着海洋环境的健康状态，这是保护工作最核心的关注点。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有偏。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点点固然不知道，在他们生活的海域附近，还有这样的庞然大物存在。每年三月，北海涠洲岛碧波万顷。故事鲸迁徙来到这里，赶赴一场美食盛宴。一支远道而来的科考队正赶上了这一场动人心魄的海洋捕食盛景。祝倩，中美两国联合培养的博士，曾八次赴北极考察鲸豚。
3: 其实我真正接触到哺乳动物是90年就开始了，正式研究中华白海豚2009年。
2: 结束了捕食鲸的科考，他们赶往下一个地点，广西合浦沙田镇。
3: 说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鲸豚？其实某种来讲，我们是家底是不清楚的，特别是鲸豚动物，我们海域非常大，但是你不调查，你怎么知道有多少？
0: 到了，
4: 边来，我们要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大姐。
2: 他的团队来自遥远的北方，对他们来说，每一次科考都是一次远离家乡的南漂。再次来到这片熟悉的地方，朱倩和他的科研团队开启了新一年度的野外科学考察。
5: 现在他这个地方是一个五镇保护区，我们现在要对这个地方的种群数量，它到底有多少头进行调查，这是主要的目的。
2: 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
3: 就我美国导师就说嘛 ，stupid enough， 你足够愚蠢了，你才会爱上这一行。我就觉得只有疯子才研究这个东西。
6: 凌晨2:30就开始下雨，一直下到现在。今天想今天的肯定出不去了，所以只能再等待一天了。

0: 雨过天晴，祝倩为了这一天足足等待了一个星期。
1: 哦，正前方，慢点慢点慢点，我一起搭无人机准备吧。
0: 他是国内率先使用无人机对白海豚进行长时间追踪观察的学者之一。
2: 他会在我们的船周围绕来绕去，他可能也知道，哦，这个人是研究我的，他就他研究我，我不清楚，把他

0: 你好奇我对他也好奇，我们是跟踪调查，一个群体，我们会一直跟随你，长时间的跟踪，搞清楚。
1: 理性与毅力，
0: 更是一项耗时耗力的任务。有时候一跟踪，比如上次我们讲江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跟踪一个礼拜，他们都交配。
2: 我们10多年在江门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我就喜欢这个地儿，有的喜欢旅游，待几天哎，我又走了，他又到几年以后，你又重新发现了，比如说他又来了。所以研究一个区域，你没有长时间的积累，你很难去分析一些问题。
3: 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儿，
0: 我在野外看到幼崽非常高兴。
4: 有幼崽这个种群呢才有希望。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您记住了。
5: 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9块9，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
5: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潮退流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中考还在进行当中，这两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们省气温较高，预计23号大部县市城区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局部37到38度，考生朋友要注意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防晒。目前啊，副热带高压呢开始减弱东退了，所以接下来的几天里雨水会逐日的增多增强，咱们来看看具体的降水的情况。23号这一天，在我们省的内陆和北部呢，会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到了24号，雨势会进一步的增强，全省大部呢普降阵雨或者是雷雨，南平、宁德和三明的部分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25号，全省很多地方呢都会出现中雨量级的降水，北部一带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局部还可能会出现暴雨。提醒各位，出行之前要关注我们临近的天气预报，随身携带好雨伞。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福州多云，27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南平阴天，27到36度。三明多云，26到37度。龙岩多云，24到35度。漳州多云，27到37度。厦门多云转晴，27到34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莆田多云，27到34度。平潭多云，27到30度。台北多云，24到30度。台中多云，23到36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4: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5: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6: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

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建发布全国首个省级护花迷草长效管护系统性方案，力争护花迷草3年清零，筑牢沿海生态屏障；
0: 闽宁协作30年引来产业活水，夯实发展根基；闽宁镇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一起走进厦门大学囊萤楼，追寻点燃福建革命火种的囊萤之光。
0: 端午假期，福建龙舟赛事与非遗民俗体验形成联动效应，催生文旅消费新热潮。
1: 今年前5个月，福建省从 APEC 其他成员进口超2000亿元，区域经贸合作持续升温。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持续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治，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今年是福建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10周年。10年来，福建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把绿色守护从山林延伸至岸线近海。福建省护花迷草除治3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用刚性制度推动护花迷草治理由除治攻坚转入长效管控阶段，确保3年清零，守住福建海岸带的生态底色。
2: 退潮时分，福清市新措镇江都村的滩涂上，省林业局下派的技术指导组正对护花迷草除治及管护情况开展每月一次的现场督导。作为3年管护行动的重要保障，省级技术指导组实行挂钩包片制度，实现沿海各地全覆盖。
3: 我们指导组呢，是以这个任务图班为基础，特别是针对一些这个易护花、易扩散、难清除的，还有那个生态敏感区，这些地方呢，除了技术指导服务，重点的查看它那个管护责任的落实情况。
2: 作为外来入侵植物，护花迷草根系发达，繁殖能力强，严重危害我国沿海滩涂。福建一度是受护花迷草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22年，福建在全国率先打响护花迷草全域除治攻坚战。经过4年攻坚，新措镇1200多亩护花迷草已基本清除。
3: 那个时候来讲的话，整体过来草都密密麻麻的。夏天的话，我们站在这边哈，它风都吹不进来。现在这样的海风吹过来，确实比较凉爽。
4: 他有了这些专家给我们技术指导以后，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2: 做好技术指导的同时，晋江则通过机制创新解决怎么管得长久的课题。按照省级3年行动方案分区监测、分类施测的要求，晋江根据植被育蔽度和附萌风险建立差异化巡查机制。
5: 我们实行分区管护，沿红树林岸线槽沟开展巡查工作。中低密度红树林每日巡查，高密度红树林每周至少3次巡查，在护花迷草增长区都要加密巡查频次，巡查发现零星护萌的护花迷草及时人工拔除，做到除早、除小、除了。
2: 经过近4年持续攻坚，我省护花迷草大面积蔓延趋势已全面遏制。目前全省复萌率控制在1.5%左右，提前5年完成国家2030年控制在5%以内的目标。截至2025年底，

福建省累计完成13.7万亩除治任务，2.9万亩生态修复，攻坚成效领跑全国。此次印发的方案聚焦监测、除治、修复、评估四大环节，构建全链条闭环管护体系。全省13.7万亩除治滩涂全部纳入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加地面巡护立体监测网络，明确省级。

0: 管户购买服务模式，2028年底将开展全省总评估，
1: 进一步巩固提升我们前面的一个处置成效，实行挂钩包片的方式，为一些特殊区怎么更好的处置清楚、除干净、除到位，提供技术支持，让我们现在这种碧海蓝天的这种景象得到更一步的提升，使我们福建省这个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
2: 30年前，福建与宁夏的一次握手，开启了跨越山海的长情奔赴。闽宁镇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两个省区的简称命名的小镇，在这里，福建爱拼才会赢的闯劲与宁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拼搏意志相互交融，推动闽宁镇从昔日干沙滩蜕变成金沙滩。
0: 6月9号，鸿星尔克闽宁生产基地在宁夏闽宁镇开始投产，预计年产值可达1.2亿元。企业充分发挥产业辐射带动作用，吸纳周边劳动力就近就业。
3: 我们现在已经按照原计划建成了12条服装吊挂智能生产线，那现在已经有员工350个人了。那我们计划就是在全部投产的一个情况下，能达到年产能300万件。
0: 1997年。闽宁村正式奠基，30年间，昔日一片戈壁荒滩已经蜕变成超过6.6万人口的繁荣小镇，移民群众人均年收入过2万元。近几年，闽宁镇加快打造算力经济、数字产业、清洁能源等新增长极。日前，科华树能闽宁制造基地1期项目投产，首台自主生产储能变流器顺利下线。同步向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完成首批储能设备供应，
4: 就是一个是国家的政策战略的导向，另外呢就是这个市场前景很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也是选择了把我们的工厂就是落地在闽宁镇啊，扎根在这个闽宁产业园。
0: 目前闽宁镇闽宁产业园总产值已突破10亿元，初步形成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服务、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智能制造装备、绿色储能与新能源四大板块的产业格局。今年4月，宁夏闽宁故事科技有限公司建成牛肉干、酱牛肉2条专业化全自动生产线，单条产线每日产能稳定达到500公斤，产品销往福建厦门等沿海城市。
5: 现在目前我们还有一个牛肉的薄脆，等这段时间先把产品稳定下来以后，我们会开发一些宁夏汤圆的脆片。最近我们正在试验阶段，今年我们目标是2000万。
0: 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闽宁镇正打造绿电小镇，不仅满足本地用电，还能反哺千里之外的福建。今年6月，闽宁完成首笔省级绿电交易，成交电量1.2亿千瓦时。这不仅深化了东西部协作内涵，更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探索出制度化实践样本。
6: 宁夏首次向福建输送绿电，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省的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塑造绿色企业形象等需求，也有利于我们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持续推进我省绿色低碳转型。
0: 30年来，福建先后安排39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和闽宁镇，677对村企、社会组织、学校、医院深度共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闽宁对口协作的网络越织越密，形成了政府有效引导、市场高效配置、社会广泛参与的协作格局。闽宁两省区共同谱写出波澜壮阔的山海情。
7: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0: 6月22号，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赴福建农林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郭宁宁指出，15五承前启后地位重要，是福建、福州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福建、福州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15五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郭宁宁强调，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为福建农林大学奋进15五新征程指明方向。今年

0: 年是福建农林大学建校90周年，希望大家牢记殷切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积极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着力打造优势学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办学质效，加快建设农林特色鲜明全国一流大学，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涵养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担时代使命，以青春之我书写精彩答卷。广大教师要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思政课前，郭宁宁查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福建农林大学建设发展专题展厅和学校海峡联合研究院、未来技术学院、冷冻电竞中心，了解学科建设、技术推广、产业孵化等情况。
1: 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有一座白墙红瓦的3层小楼，它叫囊萤楼。在这里点燃了8米大地的革命火种，诞生了福建第一个党组织。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一起走进囊萤楼，回望那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位于囊萤楼1楼的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全面换新开馆，可感可视可互动的新展陈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3: 我一直对厦门大学这个红色历史非常感兴趣，也是深深地鼓舞着我。
2: 厦门大学的红色历史从这座囊萤楼开始。1925年12月，从厦门预科毕业的罗阳才升入教育系学习，就住在囊萤楼111宿舍。
4: 1926年2月的一天，就在这个房间，罗阳才、罗秋天、李觉民三名共产党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告了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的诞生。
5: 总书记给厦大百年校庆贺信里面讲的叫革命精神，就是从这样一个1926年的支部开始，一代代的一个接力。
2: 囊萤之光如星星之火，中共厦大支部成立后，由罗阳才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点燃的革命烈火迅速向闽南闽西地区蔓延。到1927年，中共厦大支部已在闽西南地区建起28个党支部，发展近300个党员，成为闽西南地区建党的发祥地、播种机和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4: 厦门大学党支部的党员都是真正的行动派，他们没有停留于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开展工农革命运动，联合厦门各界掀起反帝爱国运动。
2: 中共厦大支部党员先后组织参加59国耻纪念日、迎接北伐军入闽、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活动。1927年1月，厦门市总工会成立，厦大学生罗阳才、杨世宁任正副委员长，所辖基层工会30多个，会员2万多人。1927年，厦门发生49反革命政变，罗阳才、杨世宁等同志不幸被捕。罗阳才在给中共闽南特委的信中写道：“为革命而死，我们觉得很光荣、很快乐。”他写下诀别誓言，深情勉励同志：“不必为我悲伤，应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杨世宁在致父亲的家书中写道：“而为国为民而死，死亦甘心。”罗阳才牺牲时年仅22岁，杨世宁牺牲时年仅21岁。
6: 这些革命史的话呢，它其实不是一些很冰冷的文字或者是史料，更多的话呢，让我体验到了一代代厦大人这种以青春赴家国的热血与坚守。
2: 从厦大走出的一代代共产党人，扎根八闽，前赴后继，救国图强，用生命履行铮铮入党誓言。如今囊萤楼已成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楼和办公楼，厦门大学内33个学院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重点培养的党员学生骨干组成阳才先锋党支部，不断传承红色基因，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以新作为践行青年党员的使命担当，
7: 勇担时代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青春作为、贡献青春力量。
1: 您还知道福建哪些红色旧址？欢迎在海博 TV 客户端寻访红色地标评论区留言分享。
8: 安铁03星

0: 卫星日前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入轨当天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创下入轨及成像新纪录。
1: 3、2、1，
2: 伴随火箭一飞冲天，安铁零三星顺利升空，不到两个小时，卫星成功接收首组图像。安铁零三星在成像、幅宽、定位精度、全色分辨率等方面全面超越安西铁观音一号、二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第一梯队。
3: 安西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西铁观音星座可以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查源、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等各个领域。
2: 安铁零三星卫星为高分光学遥感卫星，将广泛应用于资源、测绘、农业、林业等多个行业。未来，安西将持续推动安西铁观音星座的发展，最终实现同时60颗卫星在轨组网观测的目标。
4: 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5: 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今天迎来关键节点，重达280吨的钢箱梁被稳稳吊至70米高空，与主缆吊索精准对接，这标志着刘武店悬索桥开启钢箱梁大规模吊装施工。
6: 刘武店悬索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是福建省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也是省内最大跨境桥梁。桥面由126品流线型扁平钢箱梁组成，总重约5.3万吨。今天架设的首品标准截段长11.4米，宽48.2米，高4.5米。
7: 我们的首根吊索的长度是较短的，给我们的允许偏差只有10公分，我们是严格的控制，精准实现了对位，最终是顺利的将我们的吊索与钢梁进行了连接，完成了我们的首品钢梁的吊装。
6: 海上作业环境复杂，吊装难度极大，建设团队采用专用缆吊机，以主缆为承重体系，沿百米高空轨道行走，同时通过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监控受力、姿态和运行等参数，确保吊装安全精准。据了解，后续100余品钢箱梁将逐段对位，有序拼接，大桥桥面结构将逐步成型。
7: 我们现在总共投入了有4台的拦载吊机，中跨侧2台，边跨侧各1台进行对称吊装。我们是计划在8月中上旬的时候，整个悬索桥的钢箱梁可以全部合拢。
0: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福建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龙舟赛事与非遗民俗体验形成联动效应，催生文旅消费新热潮。
6: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福建位列端午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榜单第4名。代表性赛事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成为端午期间最受关注的龙舟赛事之一，为福州带来可观的文旅流量。靠近赛事举办地的酒店、景区门票等预订热度同比涨幅均超过25%。漳州跻身2026端午非遗民俗黑马目的地 TOP10， 包粽子、制香囊、五彩绳编织等传统民俗体验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流量密码，含深度体验类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3%。福建的龙舟赛事与非遗民俗体验形成联动效应，观赛加首座的组合式旅行成了文旅消费模式的新样本。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龙舟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龙舟总决赛今天上午在福州浦下河龙舟池正式开幕，裁判发令鸣笛，一时间航道中龙舟竞发，鼓点和号子气势震天，传统文化和竞技体育的魅力在浪花里交织。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3支参赛队伍，近400名运动员、80名专业裁判员参与其中。赛事设置12人、22人男女组龙舟竞赛，分100米、200米、500米3个竞赛项目，赛程分3日依次开展。今日率先开启100米直道竞速，
8: 很激动，因为每一支队伍他们都在拼尽全力。我们这支队伍 是各行各业

0: 的运动员，然后很多都是抽空来训练。
1: 天气炎热是一方面，而且加上我们一早上的比赛的次数其实是相对较多的，我们的队员今早也有的受伤了，也是吃的止痛药上场。已经完成了我们预计的目标二等奖，然后希望的话后续的比赛还能达到我们自己相应的目标。
2: 首日竞赛中，福州男队一队斩获100米男子组22人12人双项冠军，厦门女队获得22人女子组100米冠军，厦门女队一队获得12人女子组100米冠军。
3: 也是想借此机会进一步的传播我们福州的千年龙舟文化，为进一步的落实全面健身助一份群众力量。
4: 来看一组资讯。
5: 今年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第35年，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福建正加速融入区域经贸合作浪潮。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我省自 APEC 其他成员进口2175.2亿元，同比增长14.3%，进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福建日前印发通知，全面实施药品经营使用环节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省内所有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总部、零售药店含连锁门店，自7月1号起，省内所有医疗机构自10月1号起，对所经营使用的赋码药品实现全品种可追溯。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检修中心近日投入使用，总投资1.55亿元，配套建设行政研发楼、生产厂房，设有无尘涂装专业化车间。中心将紧扣平潭国际海油圣地建设目标，补齐船艇制造和维保服务短板，为平潭海洋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关键性硬件支撑。
6: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3: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4: 心归山水，静品。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中国考古出土外来香药研究新书发布会暨版权签约仪式近日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福建展区举行。该书系统整理至少15种89件外来香药实物，产区范围覆盖亚非欧3大洲，是首部聚焦全国考古出土外来香药实物遗存研究的学术专著。2026年闽宁无障碍环境建设体验促进培训班日前在南平举办，来自福建宁夏两地残联无障碍督导骨干及残疾人代表共40多人参加培训，并现场排查各类型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研讨整改优化方案。平潭资源生态部门近日与当地台商协会共同举办两岸同胞植树活动，活动通过认种认养模式，种植台湾栾树、长果桑及黄花风铃木等各类苗木15种，共计178株，将构建抗风耐盐、四季有景的多层次种植景观，共建两岸示范绿廊。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上城高。
2: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嗯。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服务。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行难。

0: 急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

0: 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

0: 能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玛莎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
0: 量。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干烘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

0: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4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

0: 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 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医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医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 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 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莫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莫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 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莫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艾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器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 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 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 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1: 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4: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5: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6: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2: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心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他就是在这段高速上出了车祸。
4: 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心想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
3: 如果不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
5: 西瓜，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3: 大三寒假。
5: 竟然是我先认识你的。
3: 以后我和你在一起。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啊，无聊死了！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快了，快了啊！Kevin，
1: 小庄啊，我和同事们来看看Kevin。你们总算来了，快来解决无聊的我。哎呦，谢谢谢谢！哎呦，你看你们平时都那么忙，周末就应该好好休息，还到医院来干什么？他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2: 本来我们组都是要来的，但是 Justin 和Mia临时要加班，就来不了，说空了再过来。千万别让他们再跑一趟了。
1: Kevin过两天就能出院了，哎，这次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你们和天使医院的医生，松山这边的医生也说了，当时真的是很凶险，要不是你们大家，我们家 Kevin 可能就……
0: 妈，你别哭了，我现在又没什么事儿了，不仅没事儿，我还失忆了。天哪，这只有主角才会失忆的好不好？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这孩子。
1: 你真失忆了，不过你看着挺正常的呀，也没不认识我们，
0: 也没失忆多少嘛，就是事发前后，长白山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1: 医生说了，这个叫逆行性失忆，急性外膜硬出血，这种症状不少见，没有后遗症啊，就已经是万幸了。哦，对了，当时据说有一位姓林的医生也帮了很多忙，他也是上海的，小庄，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3: 我没有，你或许可以问问天池医院的医生。
1: 哦，好，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问。上次心太乱忘记了。凯凯啊，等你出院以后，我们要好好上门感谢人家的。
4: 25床、26床拿饭了。
1: 哎呦，订的饭来了。
4: 阿姨，我们来。
1: 哦，谢谢啊，我给你们洗点水果啊。

0: 你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谁？那个林医生。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魔毯区，他和我学生的姐姐在一起。后来你出事前，他正好也在。你还看见了他，说他是。 我学生姐姐的追求者。
1: 学生姐姐？怎么还有新人物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脑子也太神奇了吧！

0: 我们直接去吃饭，你想吃什么？我记得过年前，有人说要带我去南长街，从头吃到尾。好像是说过，你记性真好。那当然，聂小姐的每一笔应付账款，我都牢记于心。
1: 以后会计给你的，那就去南长街。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妈，
2: 你是不是和小林在外面吃，不回来吃饭了？
1: 你怎么知道她来了？
2: 你都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你呀。哦。
1: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就是刚刚，我们支支吾吾的，怎么了？是不是谈恋爱了？
2: 嗯。
1: 才谈呀？
2: 啊？
1: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偷偷谈起来了呢。
2: 才没有，就刚刚才开始。
1: 所以，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2: 那必须是全世界第一个。
1: 行，算我没白养你。

0: 好了，你跟小林好好吃饭，回来妈妈再跟你说。嗯，好。好了，跟妈妈说好，我不回去吃。
1: 不过有个问题，既然都告诉阿姨了，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昭告江东父老了？不行，你要专心开车。
2: 明白了。

0: 麻烦聂小姐前面带个路，我搭这个电话。啊，工作电话吗？
1: 当然不是。
0: 师兄，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个饭。
2: 不对劲，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
0: 我平时难道不大方？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
2: 你什么意思啊？
3: 王营养剂。哎，
0: 林医生，
2: 不是吧？你这过了个年，回去又脱单了，弄得这么快？哪里哪里，
0: 其实已经见过家长。
2: 什么？家长都见过了？
3: 我去买个梅花糕。
0: 小心。
3: 啊，不好意思。

0: 喂，人呢？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带他去买梨花糕。哎，别，他在你边上吧，我受不了了，把电话给小妮，我要跟他说几句。你想说什么？我不是很信任你的人品。哎呦，你少废话，快点。师兄想跟你说话。
1: 方师兄，
2: 小聂啊，你也不好好管管，我在这加班呢，大半天才跟我炫耀上了。难道要晚上说？这么快就跟我师弟一条心，欺负孤寡青年了是吧？
1: 不是，可是你上次不还劝我赶紧跟他在一起吗？
2: 那不是很正常吗？害怕好兄弟没有女朋友，更害怕好兄弟有了女朋友之后自己还没有啊。
1: 小聂啊，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2: 你看他多嘚瑟啊，轻浮太轻浮了。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还有没有机会退货？
1: 师兄，他把手机抢走了，都听到了。
2: 对，
1: 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啊。实在不行，回苏州打一架，我去买梅花糕了。
2: 阿婆，
1: 两个梅花糕。
3: 你要什么味道的？
1: 现在抽的这么多，
2: 师兄，
3: 怎么了？
2: 你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担心你没有恋爱经历，谈不好恋爱，
3: 劝小聂好好考虑一下。怎么了？你最好是这个意思。
2: 当然是。哎，什么时候吃饭啊？
0: 明天晚上我刚好有空。
1: 明晚不行啊，我要去苏大厅讲座。
2: 那就有空呼我啊，最好也不要太早。
1: 我可不想在你们恋爱酸臭味最浓的时候啊，跟你们一起吃饭，影响我食欲。
4: 关商，56床病人家属找你。
2: 哎，行了，你的炫耀我已经收到了，挂了啊，我先去忙了。
3: 快来买单，我要了4个。
2: 嗯。
4: 一共32块。
2: 好嘞。
4: 你是不是还要打给盛阿姨啊？
2: 不着急，我不是那么招摇的人。
4: 真的？

0: 我跟你说，我这次来这儿是真的，真的。
1: 假的，我特别着急，特别着痒。奈何瑞士时间，我妈还没起床。
2: 帅哥，给你。
1: 谢谢。
2: 好吃了再来啊。嗯。
1: 我撕一下，一人一半。那每个味道都尝一下。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要一口不想吃，可以给我。哦，好吧。
2: 去听什么讲座？苏大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花总推荐的，我发给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各有一场关于光伏的讲座，我都想听一听。
1: 我和你一起去。
2: 那肯定啊，你要当我司机。
1: 第二个想吃什么？
2: 这个吧。

0: 哎，我想起来，我也还有一个人要告诉你。
1: 谁？
0: 等一下，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

0: 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
1: 嗯，江瑞，不告诉他的话，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又要哇哇乱叫了。
2: 听起来后果很严重，必须要及时告知。不过，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
1: 没什么典故，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的玩笑。而且，我想明白一个道理。
3: 是吗？
1: 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可是再美的风景，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要头也不回的，毫不留恋的告别，因为它不属于我。
3: 突然文艺起来，急什么？我们都还年轻呢，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
1: 什么鬼？不动产风景，
3: 对啊，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哦吼，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林哥嘛，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
0: 是早就找到了，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

0: 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安排合理不？
1: 非常合理。
0: 那你快下车啊，要赶。

0: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
1: 等等，还有件事。
0: 干什么？握手道别。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中午你不是跟江瑞说，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不要骗人，来，写一下。

0: 在等我啊？
1: 回来了。
0: 9:50，还没满10点呢。
1: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什么呀？小林呢？
0: 当然是回苏州了。我把他送到火车站，回来堵车才这么晚的。
1: 过来坐。今天跟小林都去哪儿玩了？
0: 我们去看了梅花，然后去南长街吃吃逛逛，下午去了灵山大佛，晚上吃了排骨跟扇糊，刚刚才把他送回去。哎，明天我吃过午饭就要走了，
1: 待这么一会儿啊？哎呀，
0: 去苏州大学听讲座是同事推荐的，早就安排好了，不是因为林雨森才去的。
1: 跟小林在一起，开心吗？
0: 开心。
1: 那就好。妈妈在等你的时候呀，想了一肚子的话要说，提醒你这儿啊那儿啊，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有时候恋爱谈的就是个运气，运气好的话什么心都不用操啊，运气不好，再明白再聪明都没有用。妈妈只希望我女儿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运气。
0: 有妈妈我就是最好的运气。
1: 这恋爱没白谈呀，嘴都变甜了。

0: 我头发已经吹干了。
1: 那早点睡，今天跑了一天。
0: 你也早点睡，你都跑了好多天了。

0: 好，那晚安。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
1: 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
0: 以前不够名正言顺，现在说早安和晚安，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
1: 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这几天你不见了，还觉得怅然若失。

0: 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
1: 晚安。

0: 听讲座，你不要穿得太职场哦，毕竟听讲座的大部分是学生。
1: 还有着装要求。

0: 人呢？
1: 刚刚研究了一分钟发型，怎么才能像大学生？
0: 什么发型？发个照片来看看。
1: 不发了，锅盖头。
0: 谁跟你说大学生就锅盖头了？真的晚安了。
1: 好，真的晚安。
0: 锅盖头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从火车站接到你，到现在你已经笑一路了，这么难看？没有啊，已经是全世界最帅的锅盖头了。但是，最帅的锅盖头也是锅盖头呀。那怎么办？低下来。
1: 拿着。不这么严实，好像好一点。嗯，主要是给你看的，你满意就好。那就这样。哎呀呀，行。
0: 为什么你觉得假扮大学生要弄锅盖头啊？
1: 我回忆了一下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头发长得快，也没心思打理，经常就这样。
0: 我突然有点想看看你以前的照片了。
1: 都在上海家里，不过你可以拿你小时候的照片来换。

0: 林总，你还真是不做亏本的生意哦。
1: 谢谢夸奖。
0: 好像来听的人很多，我们快点。

0: 被你的发型耽误了，我们好像来晚了，怎么办呀？我们也坐地上，只能这样了。
1: 坐近一点，衣服分我一点就可以。不是说光伏行业不景气吗？还来了这么多人，差点没位置。
2: 现在是招聘季，肯定很多人想听听这个行业还有没有希望。
1: 来的好像不止咱们学校的学生，还有很多工作了的。
2: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陆双航教授的讲座。
3: 陆教授一向崇尚简洁，咱们就不过多介绍了。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陆教授。
4: 大家好，我是陆双航。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中国光伏的困境及破局。大家对这个主题并不陌生吧？我也不陌生，因为前几年我曾经讲过，我估计啊，再过个10年8年，还得继续讲，因为中国的光伏史就是一部不断的陷入低谷又不断的突破困境、冲向高峰的历史。但是我们每一个阶段所面对的困境又是不同的。上一次行业危机，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心情啊，格外沉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光伏产业号称是世界第一，但是在技术上，我们并不是第一。我们的光伏产品能够扑向全世界，主要靠的是廉价的人力成本。当时有个词形容中国的光伏，叫“三头在外”。你们有谁知道是哪三头吗？
3: 原料、技术、市场，谁？原料、技术，还有产品的市场和定价，完全正确，请坐。当时这三样全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说句不好听的，我们是从头到尾看着人家的脸色吃饭，就是给别人打工的。
5: 这么说，我们厂现在也还是打工。
3: 盛运和云城最早的目的是在光伏爆发期攫取不利，无一生可。将来若要长足发展，一定要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从06年到现在，从原料到各种组件配件，我们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国产化，真正把光伏产业做到了世界第一。连续2年，我们的光伏电池占了全球总产量的50%以上。然而， 2012年，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美国商务部于近日正式宣布，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及组件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税率分别达18.32%到22.49%，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启动了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10亿欧元，被称为史上最大双本案。
4: 技术上卡不了我们了，原料上也卡不了我们了，那就只有制造贸易壁垒，压缩市场，试图扼杀中国的光伏产业。这是老手段了，以前有过，以后也不会少。但是他们忘记，我们是中国，我们幅员辽阔，地貌丰富。

0: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破局，而破局的点就在这儿。
1: 都是在西北。
0: 我国西北地区有着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同时地广人稀，电力输送成本极高。在这种情况下，风能和光能发电就成为了
2: 最优解。讲座即将结束，下面是我们最后一个提问时间。第三排蓝色衣服男生，
0: 请。
3: 我想请问陆教授，很多人在网上说中国光伏之所以能世界第一，是因为光伏的技术含量不高，请问您对此怎么看呢？
0: 我也看到了这种说法，同时 我也看到了一句很好的反驳：别的国家有的技术我们没有，那是工业明珠；我们世界第一的技术别人不如我们，那就是技术含量低，不值一提。反驳得很好啊，但是我看到了，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觉得惭愧。一些人的不自信是因为我们与科技前沿的差距，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4: 也不会一眨眼就追上，
0: 但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速度应该再快一些，现在啊还是太慢了。
4: 没有，
0: 但是没关系，太阳是公正的，它普照大地，它不会亏待每一个在它底下挥洒汗水的国家和人民。

0: 7点半还有一场关于 PERC
1: 电池技术的讲座，要听吗？要。最近做流光花园，我了解了很多电池方面的技术，想听听顶级专家的说法。嗯，对了，我告诉大家，光伏小花园叫流光花园。
0: 现在才说？
1: 聂小姐是会保密的。哎呦，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没想到大家根本没想歪。花总还赞赏地说：“好名字啊！”
0: 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留住光能。那花总保守吧。我的目标是留住所有光。那你要突破光电转换率的理论极限才行。聂小姐果然学了很多。
1: 那当然。
0: PERC 是目前市场上转换率最高的电池技术。我这次去了西北，感触很多，回来后要重点着手推动 PERC 电池量产，要给你抢个花总用了。那花总得开心死了，我估计啊，他现在就在实验室，他整个团队都是科研狂人。我们先去吃饭，就在苏大食堂吃。好呀。
2: 方石兄可说了，当年你一进食堂就能倾倒整个食堂，我一会儿要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
3: 廉颇老矣，没有可不能退货，毕竟你又是他出的。我考虑考虑。
2: 哎。嗯。
0: 还有一个汤啊，居然排位这么多，
4: 难道是阿姨看得长得帅就多给一些？
1: 不是吧？他的年纪一看就是老师，所以才给的多。老师
2: 可以请你吃顿饭，但是该挂科的还是得挂科。哎，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还是个不留情面的老师。

0: 虽然老师请我吃排骨，但是下学期我绝对不选林老师你的课。嗯，两块也不行。那就算了，反正挂科了，也是要重修的，你还是得见到林老师。
1: 我可以放弃这个学分，放个课。还可以随便放弃学分呢？
0: 就准你随便当我老师啊？嗯。你说的对。
1: 我感觉今天真的来对了，虽然最近看了不少书，但是听讲座感觉又不一样。我以前做事嘛，也算是认真。 但是基本上是上司交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很少会去关心所做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但是自从开始做流光小花园，一切就变了。我需要去学习，去了解所有的逻辑，了解整个光伏发电系统的技术。而且今天听了陆教授的讲座，我对整个产业又懂了很多，就觉得眼前一下子清晰了起来。哎呀，我说的有点乱，但是你明白我的感受，就是好像。
2: 好像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在做什么，而不是机械性的接受指令完成任务。明白。所以说，我也是有功劳的。
1: 那可未必，躺平也有躺平的快乐。我现在只是从躺平的快乐变成另一种快乐，你只能说是无过不失吧。
2: 向我女朋友讨点功劳，实在是太难了。奖励你一个肉丸子吧。而且啊，虽然光伏产业眼下情势很严峻，但是今天听了讲座呢，我又有点开心。开心什么？
1: 陆教授后面的内容其实就是8个字嘛。
2: 迭代技术，重返西北，那我们公司一直在这么做呀，所以我开心，开心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几天我去西北实地考察了一番，感触颇深。光伏需要西北，西北也需要光伏，新能源产业战略意义重大，国家绝不可能就此放弃。我们跟紧国家，也要调动就好。嗯。
3: 出差回来给我们部门的人带了伴手礼，我很感动。但是伴手礼是无锡大阿福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新鲜的昭告天下的方式吗？西瓜，你和林总
4: 对，在一起了。
3: 亲家，我们终于正式在一起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就星期六。
3: 天哪，这消息这么新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伙伴，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4: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5: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6: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
12: 纪的太阳。哇！

0: 流行钢筋。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1: 哇！

0: 流行更新。盛家这次寿宴办挺大的，我们和盛远好几年不合作了，居然也收到了请帖。
1: 妈，申请一下，我想跟舅舅去参加盛家的宴会。
2: 哎，你还没跟小林说你来了？
3: 当然不能说，不然待会儿怎么吓他一跳？
2: 哎，那个年轻人是
4: 盛行杰，长子长孙。
5: 如今的远程集团，这可有意思了。哎，
4: 终究是家族企业，有个外资，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心靠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7: 的太阳。哇！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
5: 的太阳。哇！

0: 风景更近。
1: 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
2: 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
3: 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林哥嘛，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
4: 那个林医生，我学生姐姐的追求者。
0: 这是什么新鲜的昭告天下的方式吧？西瓜，你和林总对爱情。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
2: 是真的！奇异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是走的太阳。
6: 哇！

0: 痛摸摸吧。不过我觉得办公室恋情好像有点影响工作。
1: 怎么影响了？你怎么能有这种腐朽的为老板着想的思想呢？
0: 啊，
1: 你看啊，林总虽然是副总，但是他也是个打工。

0: 满时间谈恋爱怎么了？影响一点怎么了？你说的对，是吧？我们就是要带薪恋爱。对了，林总欠我们那顿饭什么时候吃啊？他不会是忘了吧？没忘，他昨天就说了今天晚上请你们，这么着急？对啊，因为他明天又要出差。
1: 你才回来，明天就出差？是，我已经跟吴总约好了，去一趟广州，把合同签了。嗯，七彩把这个条件给我们，看来吴总很欣赏你。这人长得帅就是占便宜啊！哈哈哈哈，对他来说也不无裨益。不过我还是亲自飞一趟，表表诚意。嗯，张叔。 二期厂区的设备清单，你这是？
2: 我看了国内最近几个光伏项目的招投标信息，隐约感觉市场在加速变化。过去，大家都比拼产能、打价格战，不太注重产品和技术的升级迭代。但这几个月，较大标的的中标方几乎都在组件转换效率上有明显优势。这一趟去西北实地考察，遇见了几个能源所的研究员，大家聊了一聊。 更肯定了我的想法。你的意思是，未来决定成败的一定是技术，谁先提高了组件转换效率，谁先降低了度电成本，谁就能抢占高地。所以，我想广州的事情结束之后，再去一趟深圳，和设备供应商协商，把设备清单做一番升级，加速推动公司 Park 电池量产。我肯定是支持的，毕竟这里有我的心血。
1: 可是光伏行业现在的现金流真的不太理想，升级设备意味着增补，意味着再投入，资金的压力会更大的。我倒觉得未必需要增加资金投入。开会前，我跟设备供应商电话探讨了两家更深度合作的可能性，粗浅提了一下双方已久违新技术，共同研发新生产设备，共享专利，共同市场的方案。对方对这个方案。
3: 兴趣很大。如果合作达到这个层面，那不仅缓解了双元短期的现金流压力，还拓展了双元未来的新设备业务，这是绝对的双赢啊！
1: 明天我就带着技术部和采购部的人飞趟广州，后天去深圳。
4: 好。
5: 点一个这个汤吧。
4: 可以啊。 这个好像不错。
5: 林小姐，嗯，要不你每个都点一份。什么意思啊？
4: 林总，你现在是西光男朋友对吧？不是我们老板对吧？对，所以你们可以放开手脚的。
5: 林总，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
4: 不难推理，毕竟物以类聚。
5: 那我就放开点了，来，那我就放开点了，点，夫人，
4: 哎，多点一点，我喊了我师兄过来，他饭量大。林总，
5: 这是你的阴谋吧？你喊个大帅哥来，我还怎么放开点啊？ 就停在这里好了，谢谢林总的大餐。那我们先走了。下雨了，你们带伞了吗？有伞的，雨华看天气预报带伞了。走了，西光没带伞。哎呀，你别管了，走走走走走，走了，拜拜，拜拜。
4: 等一下，我去拿一下伞。

0: 你明天出差路上小心。
1: 好。抱歉，才在一起就要出差。
0: 抱歉什么？你忘了？49%。你多跑跑是为我赚钱啊。
1: 为你赚钱。那我一定鞠躬尽瘁。被你提醒了，我这么奔波，说到底一半是为了聂小姐，那是不是可以要求一点出差补贴？
0: 什么？

0: 哎呀，欢迎欢迎啊！
1: 吴总，好久不见。
0: 这期啊，你可要再广州多待几天了。我带雷啊，多去几个地方。
1: 走啊！来，
0: 按照我们的方案，流光花园光伏安装面积共460平方米，屋顶260平方米，立面200平方米，装机容量5000瓦，月发电量4000多度。这里面主要考虑要不要用我们未来的新产品，如果赶得上的话，月发电量能达到5000以上。
2: 小聂，你说说。
3: 毕竟是示范型建筑，肯定要用转化率最高的组件，而且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成本可控。现在需要控制成本的还是建筑工程这部分。
2: 小包，报价出来了吗？
4: 出来了，放一下。
3: 哎，谢谢。

0: 给，放这。
1: 在去深圳的路上，
2: 今天我和小婉到建材市场询价，吃的这个，
1: 看上去比我的好吃，
2: 还可以吧。今天有点沮丧，
1: 怎么了？
2: 觉得施工方有些材料报价水分太大，就自己出来问了一圈，但是没什么收获。

0: 感觉自己在做无用功。
1: 怎么会是无用功？虽然比价听上去非常基础，但其实是整个项目甚至企业的核心和关键。即便短期内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但是你能立刻做出判断并且耐心付出行动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哦，这是友情安慰吗？
1: 友情？糟糕了，我感觉我在做无用功。
0: 哎呀，好啦好啦，我错了，我想想办法。

0: 你给我的是什么啊？干嘛给我这个？
1: 产品使用说明书，让你了解一下你男朋友的功能特点。
0: 可是你不用把你会修灯泡都写上去吧？
1: 那是具有代表性的家用功能。对了，我缝针打结也都不错。
0: 那你写自己的感情经历，是为了告诉我你有被退货的经历吗？
2: 聂小姐，你的中文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
1: 那是感情经历吗？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被
2: 老师拐去相亲，然后礼貌撤退？
0: 当然算。
1: 那是目标客户不准确，本产品主动撤出市场。另外，提醒尊敬的客户，以前本产品的功能并未全部开放，
2: 希望你能充分开发，积极使用。
0: 使用？怎么使用？你不要糊弄我哦，快点老实交代。
1: 实在没什么好交代的，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位相熟的华裔教授忽然喊我去吃饭，结果
2: 发现是相亲。
1: 你要是很介意的话，就把简历退给我，我把这段删了重发。
0: 还可以这样，删了就等于没有啦。
1: 写错了。其实，这是方师兄的经历，我把他这段写自己档案里去了。
0: 方师兄知道你这样对他吗？
1: 他求之不得，教授都觉得他看上去不老实，不给他介绍。
0: 你老实个头！等一下，看一下你的邮箱。
1: 你的简历。我早就看过了。
0: 不会吧？我入职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1: 机缘巧合。哦。
0: 反正只是让你了解一下你目标客户的特点。
1: 多谢好意，不用了。我对我目标客户的了解，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哦？
0: 是吗？比如？
1: 比如。我知道我目标客户明天早上想要去吃食堂的小米粥配煎饺。
0: 完蛋了！
1: 怎么了？
0: 你已经掌握我的饮食规律了。

早安。这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吗？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的早安，做什么事情都想告诉他，也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事。生命中好像突然多出一个无比贴近的人，他每时每刻都存在，占领我思绪的时间超过任何人。

0: 林玉森，我发现你名字里好多木头，难道你五行缺木？
1: 木头太多，只会缺光照。
0: 木头靠刚刚出生的太阳，光照是不够的呀。

0: 我们昨天跑了一天市场，拿了不少小样回来，感觉还是这个和我们的光伏板更搭吧。嗯，这个好像也行。但是实体市场问下来，价格还是有些偏高，可能是因为我们看着年纪小不靠谱。我打算到网上供应平台询价看看。哎，我们俩把任务分配一下，分头行动吧。
1: 下周二会走，然后周四或者是周五约他们谈，主要看丁总的时间。
0: 好，
1: 我这边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计要等华总回来再复核一遍。嗯。哎，其实你看，我们设计方案里，光伏板并没有紧贴着墙面，还有50公分的空隙，
0: 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追光系统什么的？
1: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成本肯定要增加。
0: 你文钱难道英雄？哎，还是等有钱了再说吧。哎，哎，你们看新闻没啊？
1: 欧盟6号要开始对我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实施进口登记了。我说了再这么下去，咱们不会都失业吧？
0: 怎么会？这个时间点扩张投建二期厂房，说明老板们很看好未来光伏的发展。那我先走了。嗯。 拜拜。嗯，拜拜。喂，舅妈。
2: 西光，我听你妈妈说，你跟小林在一起啦？嗯，对的。好，好，好，舅妈支持你。这恋爱啊，要么不谈，要谈就谈帅的，起码养眼，是不是？
3: 下班了，是不是要去约会？
2: 没有啊，他都出差好几天了，明天才回来。
3: 才恋爱就出差啊？
2: 你们公司有点不近人情啊。
3: 他自己安排的呀。哎呀，那小林还是蛮辛苦的。

0: 舅妈，我觉得你有点双标哦。好了，不逗你了。周六盛老爷子的寿宴你知道吗？哦，
1: 我知道，他跟我提过。盛家这次寿宴办挺大的，我们和盛远好几年不合作了，居然也收到了请帖。
0: 你舅舅说不定会碰到小林，哎，你不跟小林去吧？
1: 我肯定不跟他去啊。
0: 对，现在不合适。
1: 那你去吗？
0: 我不耐烦参加这种虚头巴脑的宴会，你舅舅去一下，意思意思就行。说起来，最近我们在竞标封腾的一个智能数字中心的项目，和盛远还有点竞争关系呢。
1: 哦，沈总，好，我这还有点事儿，先不说了，回头你们一起来南京逛逛。
0: 好，
1: 那舅妈你来苏州玩啊，有空的话。
0: 好，
1: 拜拜。

0: 我回酒店了。今天舅妈跟我说，舅舅也去你外公的寿宴。
1: 舅舅也去，到时候去找他。那你到时候别叫舅舅。刚刚就是顺着你好。
0: 你外公这次寿宴办得很隆重啊，连我舅舅这种合作不多了都邀请。嗯，一方面是八十整寿，另一方面是为了正式宣布继承人。是我同学的上司吗？
1: 对。
0: 宣布了也好，免得他针对你。从我同学上司的反应来看，他肯定对你不友善。
1: 针对我？
2: 就他，
3: 你很自恋哎。
4: 谦逊是留给值得的，不然我的谦逊将毫无价值。西瓜，明天我不能按照原计划过去了，和深圳这边设备商谈判时遇见了些小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3: 前期投入和分成比例的细节没有谈妥。
4: 那怎么办？
2: 没事，多花点时间聊透彻就好了。
4: 大家都是奔着利益最大化去的，以极低的成本参与行业技术性升级。
0: 在后续的新兴设备市场里分一杯羹，没人能拒绝这种双赢的提议，最终一定会达成共识的。真想看看你谈判是什么样子。
2: 那可能是斤斤计较，面目狰狞，很不好看。好看看多了，
0: 想看看不好看。
2: 怎么回事？才在一起多久？
0: 聂小姐就对我好看的一面看腻了。哇，林雨森，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学习一下找茬的能力。
1: 不用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0: 来不及了，我已经学会了。
1: 我好像给自己惹了麻烦。
0: 是的，我的学习能力很强的。哎，那，所以你是周六落地上海，直接参加寿宴，然后星期日再回苏州吗？ 我周六晚上回来，不过要到凌晨1点左右才能到。
1: 就不去找你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回来？星期天是好好再回来呀。
1: 当然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
1: 公司有急事吗？
0: 公司没有，我有。太久没见女朋友了，星期天想和她去同德行吃早餐。
1: 西光，西光，买好吗？你看。
0: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得挂了。我今天晚上去英杰他们宿舍吃小火锅。等你回来吃早餐。
2: 好，那我请陈总和花总去吃潮汕牛肉火锅。嗯。
0: 打我干嘛？这次都没说啊。
1: 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到你了。
2: 舅舅也去，到时候我去找他。

0: 你还没跟小宁说你来吗？当然不能说，不然待会儿怎么下大一跳？
1: 你们年轻人，
2: 老姜，哎呦，哎呦，我们郑总今天也下场当迎宾了。哎，
1: 老总的寿宴嘛，小的我当个迎宾也是荣幸啊。再说咱们江总来，我可不得好好伺候着。这位是啊，
0: 我外甥女聂希光，希光，这是郑叔叔。
1: 郑叔叔，哦，外甥女啊，哦，这是聂总的千金。哎。
0: 我听说今天聂总有事情来不了，所以就跟着你来了。
1: 聂总的事情啊，我也不清楚。哦，正义还没开始，咱们先去餐厅酒会上喝点东西。
3: 好，来，行。

0: 老爷子还没来，几位盛总都到了。哎，你都认识吗？哦，跟博凯总之前打过交道，其他两位倒是没见过。哦，哎，那边去打个招呼。那红领带的就是仲凯总。那边华总还在等我，一会儿的话啊，我先过去了啊。
1: 好。
2: 吧台边上笑嘻嘻的是舒凯总。
1: 郑总，我一直在找你呢。哎呀，
3: 王总，幸会幸会啊！
2: 你先忙。
3: 行，我一会儿找你啊。哎，好好。啊，就是那个高总。哎呀，原来这就是陈远家的千金呀！
2: 不不不，
3: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这么漂亮，怎么不多出来玩玩呀？
2: 之前一直在念书，才出来工作。
3: 在哪里读书啊？留学回来的吧？
2: 就国内念的，自己考上的，江宁大学。哟，
3: 是名校呢，还是自己考的？真是太难得了。哎，对了，西光，这次在上海待几天呀？我儿子刚从英国留学回来，让他带你在上海好好玩一玩。
2: 明天一早就回来。啊，这个回聊，我们呀就跟主任家打个招呼。
3: 哦，行吧，那你忙着啊。
2: 好好。哎。
4: 他这个儿子啊，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以后万一碰到，多远点。哎，
5: 你说他怎么好意思提他儿子呀？这不是祸害人家女儿吗？以后啊，跟他做生意都得多留个心眼儿，搞不好就产品质量不过关，你四重跑。嗯，
4: 也算是看清他的为人了。
5: 江总，哎，欢迎欢迎欢迎，这位是没听说你有女儿啊？
2: 啊，这是我的外甥女儿，西光。
4: 你好，程远的女儿啊，哎，老聂不厚道啊，我儿子他见过很多次了，自己的女儿倒是藏得好好的。
5: 西光不怎么爱出来玩啊。哎呦，
6: 现在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的不多。我家邢杰年龄跟你差不多，也安静得很。一会儿介绍你们几个小辈认识一下。啊，程瑞这两年发展的不错，恭喜恭喜。
2: 哎，过去过去啊，
5: 好好好。
6: 他怎么比我来的还晚？难道堵车了？

0: 哎，
1: 顺总，西瓜，
2: 舅舅，林雨森，
1: 你舅妈也有点道理啊！你看看这整个宴会厅，不就小林最出挑，所有人呢都忍不住多看两眼，咱们去找他。
2: 哎，不，我还没想好第一句话说什么呢。

0: 我们老寿星出来了，我们今天可不许说老这个字儿。我说错了，该罚该罚。老上总一向低调，今年这么大张旗鼓的，哎，你们公司内部也来了不少人吧？哎，
1: 公司高层都来了，啊，
0: 这是要交棒了，哎。 那个年轻人是
1: 盛行杰，长子长孙，
0: 直接叫第三代了。
1: 这是我的孙子行杰，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多加关照啊！行，当然了，三叔，当然，
0: 正值青壮，哼，现在啊，年轻人的世界了。哎，
1: 本来是有点悬念的，现在悬念揭开。
0: 什么悬念？
1: 你看到那个最帅的没有？ 我们老董的外孙能力啊，其实很强，以前还是个医生，跨界转行。之前有个项目出了大问题，他刚来一接手，哎，居然解决了，伤得也快。哎，之前类似的场合呀，老爷子总是把他和盛行杰一起在身边，大家都以为。
2: 回来，然后好聊一聊啊。我就怕他回来了。

0: 来，你们的继承人什么意思啊？胜利者的示威吧。嗨，终究是家族企业，有个外在，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了。
1: 如果不是车祸，他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外科医生，才不会站在这里受众人的同情和揣测。什么看人脸色吃饭？他需要吗？
2: 再怎么样，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呀！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呀，不够如此。
3: 老姜，声音小点，小点！
2: 我说你怎么那么生气啊？
0: 舅舅，我们去找林雨森吧。
2: 你不是要下雷一跳吗？这保安这多没意思啊！我在这看着，你自己去。
0: 好。

0: 西光，你怎么会到这儿？就准你着急，我不能也着急啊。所以，我来这里接你。
1: 你肯定是跟着舅舅过来的，对不对？我正想找他打个招呼。

0: 照片来喽，完成任务，我下个月的零花钱能多些了吧？
1: 多拍几张，一张给你加200。
2: 江叔叔好，哎，又见面了。
0: 好好，小林这么一打扮啊，更帅了。
2: 哎，原来你们早把我们林总收入囊中了，这么大的好事怎么瞒着不说呢？哎，以后咱们的关系可就更亲近了，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可别放在心上。哎，你们这一出啊，可把今天的风头啊抢去了一半。
0: 啊，我们呀，先去给小林外公摆个寿。哎，啊。
3: 外公，这是诚瑞建筑的江总。
4: 我记得呀，江总，好久不见。哎，
0: 盛总，好久不见啊！我看您啊，风采不减当年呢。
4: 不行，还
0: 祝您越来越年轻，再叱咤商场的30年。
4: 那不成了老妖精了？
5: 这是我女朋友西光。
4: 哎，难不成是江总的女儿？哎呦，
0: 我倒是想，可惜啊，没有这个好福气。这是我的外甥女。哦，
6: 盛爷爷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好。原来是聂总和小江的女儿。我想起来了，2年前在无锡见过。
6: 对。
4: 又漂亮了。
0: 女大十八变嘛。
4: 雨森快30了。终于找到女朋友了，以后我就可以安心了。
2: 外公，被你说的，我好像有点知晓。
4: 可不就是有点吗？白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以后带西光常来看看老头子，一起吃吃饭。
0: 好。
4: 啊，好。雨森啊。好好招呼着，江总。哎，咱们一会儿见啊！
0: 好，
4: 一会儿见啊！哎，
7: 这谁啊？
8: 江云和聂成远的女儿，他们的女儿。是啊，如今的远城集团，这可有意思了。
2: 嗯，江叔叔，啊，我能不能带西光去外面透透气？
0: 去吧，正式宴会前回来。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我想等双月彻底脱困后重新回到医学界。
1: 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
2: 你要回去当医生？
0: 医生是当不了了，做些别的。
3: 搞了半天我的外甥是冲着你家去的，虽然这个外孙得不到盛家的财产，但是远程这块肥肉可是能整个独吞了。

0: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1: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2: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

0: 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香泊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1: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
2: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上这个时刻。
3: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2: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4: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5: 两个字，完美。
6: 特别好玩。
7: It's very fascinating。
0: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8: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0: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9个大字，字体来自3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1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9: 它是2个三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0: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它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9: 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它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惊人的视野。
9: 我对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珠玑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他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7: C 位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王堆的颜值担当。
9: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代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 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10: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灵魂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主帐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序厅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0: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藏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拥有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关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大的。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薯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又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7: 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关，保存的状况很好。
8: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示内关，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羽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室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漆棺，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棺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帝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入大道。

0: 大家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啊、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1: 石头的吗？
0: 木头。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4: 这个木头有点大。
5: 取材于千年古木。
3: 木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2: 辛追老太太，我们对她有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丝虫，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的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
2: 那如果魂和魄他们不在一起，那他们该怎么沟通？
3: 这不就是2000年前的量子力学吗？
4: 那是不是有点像量子纠缠？
5: 是外貌吗？哪个状态更新？
6: 这像不像宇宙飞船？坐红的上去，坐黑的下去？
7: 哎，这个 IP 要是变成一个电视剧，肯定老的话死了
8: 好像也没法。
0: 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

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茶

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少年中国。

0: 一片海上森林，守护潮间生态。在我国 1.8 万公里的海岸线上，生长着一片神奇的海上森林，它们扎根滩涂，迎风向海，是抵御风暴潮的海岸卫士。
1: 当时红树林还不受重视，人家觉得没有价值的一种生态系统。
0: 一位莆田赤子，一生逐梦红树，40余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东南沿海的每一片红树林，从最初的嫌弃到毕生的守护。他用科学的力量为这片国宝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1: 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把我在国外学的这个关于生态学或者是红树林的这个一些好的经验都运到国内这方面来，继续为这个我的热爱的这个事业做点贡献。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林光辉，聆听他与红树林相伴数十载的动人故事。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特有木本植物群落，也是全球珍稀的海陆交界生态系统。它们不惧海水浸泡，不惧潮起潮落，依靠独特的胎生繁殖方式和呼吸根系，在贫瘠淤泥中顽强生长，构筑起独一无二的海上绿色屏障。作为海陆生态过渡的关键纽带，红树林兼具防风消浪、固岸护堤、净化海水、涵养物种的核心功能，有着海岸卫士、海洋绿肺的美誉。此行我们随着林光辉去到莆田木兰溪口湿地公园，开展红树林相关指导工作。
1: 大家看到，就是这片就是我们已经恢复了好多年的红树林。那我们远处看到的两个塔，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叫通量塔，主要是监测这个碳水循环的，就是我们知道植物跟大气怎么交换二氧化碳、能量还有水的这种东西。
0: 林光辉，莆田人，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常聘教授，国际红树林研究中心顾问专家，长期研究红树林生态修复与蓝碳科学的他，从莆田走向世界，又从世界回到莆田。他想用一生所学助力家乡的湿地生态发展。
1: 就过就三天他就够定居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这也是很奇妙，这种红树植物为什么吸引我去做研究的一个理由。他身上有一大堆绝招，是吧？所以他会耐寒、耐盐、耐这个淹水，还能够在这里长得密密麻麻。
0: 而他与红树林的缘分始于一场特殊的相遇。1979年，林光辉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本想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他，遇到了被誉为中国红树林之父的林鹏院士。一次陇海扶工之行，让他第一次真正认识了红树林，也从此与这片海上森林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 林老师带我第一次我去那个福建陇海扶工的时候，有一片很大的秋千林，他现场给我介绍红树林的功能啊，红树林的神奇的地方，特别是它有胎生啊、抗炎啊这些，一下子让我觉得红树林值得研究。我就改变我的主意，从微观的一下子转到宏观来，可以说一辈子就跟红树林这个海上森林的结缘了。
0: 在林鹏院士的指引下，林光辉一头扎进了红树林研究领域。上世纪70、80年代，红树林常被当作滩涂上的杂木，几乎没人意识到它的生态价值。而林鹏院士却坚定地告诉学生，做科研不要追热门，要做真正有价值的事。这句话成了林光辉一生的科研信条。
1: 早期大家都不认可中国还有红树林，都以为被中国破坏掉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导师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当时红树林还不受重视，大家都倒垃圾的，人家觉得没有价值的一种生态系统，所以他呢就跟我们讲说，做科研不要去追求热门，一定要去做那个很时髦的东西，而是要觉得他做的有价值。
0: 此后林光辉远赴美国深造，系统学习国际前沿生态理论，这一去就是近20年。期间林光辉参与了联合国第一份蓝碳报告的早期资料收集工作，成为全球最早接触蓝碳概念的科学家之一。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稳定的生活没能留住他的心，他始终铭记师恩，心系祖国海岸，更牵挂着家乡的那片滩涂。 2006年，林鹏院士的不幸离世，坚定了林光辉全职回国的决心。
1: 被副校长拉到校长办公室，他亮出这张林老师打的报告，说：“你看，林老师这么重视你，你现在必须回来了。你有什么条件，你跟我说，我们尽量满足你。”但是我当时真的处于还是很悲痛的时候，我跟校长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什么条件都不要，我只是你给我有机会在厦大建生态学科，恢复林老师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工作。”
0: 一句承诺，半生奔赴，从此林光辉的人生彻底与中国红树林的命运绑在了一起。回国后的林光辉带回了国际最先进的研究技术，始终以传承者的身份将自己在海外的学习成果运用到本土实践中，带领团队开展红树林生态调查、监测和修复工作，引领团队制定蓝碳标准。他牵头成立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专业委员会，把原本分散的科研力量凝聚在一起。如今全国已有100多家单位、数千名科研人员投身红树林研究，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红树林面积唯一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1: 哦，对对对对，这个你看看到了，这个就是拍这个秋节的泰森的那个苗，它这个在母体上你看都会长出根，然后这上面有芽，所以这个是一个幼苗而不是一个种子，所以我们叫它叫泰森现象。红树植物很多物种有这个现象，所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植物界的泰森植物。
0: 从事红树林研究40余年，林光辉既是科学家，也是最执着的科普者。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解普及红树林的作用和价值。他总是向周围人提起红树林是我们最珍贵的蓝色财富。
1: 扎在这个泥滩，这个土壤比较硬，比如软的泥滩，它就会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这个上面就长起来，就是成为一棵，慢慢成为一棵。一棵这个叫秋茄的胚族，它是个胎生现象。所以它这样就慢慢就会长成林子，你看它到处飘出来一颗一颗，就是这种苗跑出来种，好吧？但它会找位置合适的，如果位置不合适，它也不长，长了以后也活。

0: 不了哈，你看它，
1: 因为它是很特殊的一种生态系统，它具有这个很多的生态系统功能，包括保护堤岸呐、净化水质呐。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原来被遗忘，也就是它有很高效的固碳除碳的能力。我们通过通链的研究发现，它这个碳汇功能呢，要比周边的森林至少高出两倍，有的像马来西亚、印尼的那个红树林都可以达到九倍。也就是说，我一亩红树林，我就相当于三亩到甚至十亩森林的那个功能。现在在联合国的这个公约，就气候变化应对公约里头，已经把红树林的蓝碳列为这个最重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应对气候变化。红树林它不仅仅通过这个固碳来抵御气候变化，它还有透过很多其他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消蜡，会抵消海平面升高的危险，它还会通过淤泥就填高这个地面的这个界面，它这个可以保护后面的生态系统免于这个受到海水的入侵。所以红树林呢，这个是全身都是宝，特别是蓝碳概念提出来以后，它受到各个行业的重视。
2: 走遍世界，林光辉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莆田的那片滩涂。莆田是中国天然红树林分布的北缘，特殊的气候环境让这里历史上只有一种红树植物能够自然生长。
1: 所以这里这些都是三年前做这个美丽海湾的这个项目，原来这一片片都是被那个草黄黄的那个草占领，就准备把这块的米草再控制住，用上那个技术。那个技术这个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要等那个苗再大一点点了再换下来。原来这个技术它就没长活，就直接种那个苗是长不活的，要给它抬高一点点，因为那个地方的草位就淹水时间太长了。所以虽然是红树林它可以耐淹水，但是不能一直憋在那里，就这个道理。莆田因为海岸带很长，另外也有木兰溪，还有好多这个叫芬亭那边的水系啊，都是红树林最适合生长的地方。在我们做这个水产养殖或者城镇化发展之前呢，以前莆田也是有很好的红树林的资源，但是非常遗憾，就是80年代开始这个水产养殖啊城镇化发展呢，就把90%以上的或者甚至更高的莆田原有的红树林这个破坏掉了。
2: 莆田的修复工作与其他地区面临相同困境，冬季低温会冻死不耐寒的幼苗，单一物种的群落生态功能弱，过于密集的种植会导致植株生长不良。近年来，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启动了大规模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正是家乡的这一变化，让林光辉下定决心把更多的精力投向莆田。
1: 现在我们全市应该总共种植了4000到5000亩左右这个规模的这个红树林的，这个要比5年前那是增加了很多了啊。所以这一点也是吸引我回家乡建设红树林研究基地，进一步这个打造这个红树林研究团队的一个基础。至少现在我看到了，很高兴看到我们有成功的3个物种能开花结果，还能定居，跑到到处去占领新的滩涂。所以我们目前在做一个课题的设计，就是想把周边的像全港那一带有能存活的一些半红树植物移到我们福建的湄洲岛或者木兰溪口，这样使得我们的红树物种能够再加一倍，就是从3个种加到6个种。所以这是我的理想或者我的愿望。
3: 莆田学院它学科门类比较齐，但是要发挥自己的特色，医工结合，这个还通过生态，在生态文明的这个蓝图下，
1: 对，
3: 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因为这么多海岸线，这么多海岛，无人岛礁，
1: 对，
3: 可以去试种，
1: 对，
3: 因为科技允许失败，
4: 能不能，为家乡在海洋经济建设方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谢谢，真的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
2: 莆田的核心短板在于缺乏本地高端科研人才，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正在全力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莆田学院主动向这位莆田籍顶尖学者伸出了橄榄枝，以柔性人才引进的方式 聘请林光辉指导莆田学院建设滨海生态学科，组建本土红树林研究团队，建设莆田市红树林研究中心，目标直指国家级闽台合作基地。
1: 我个人还是支持全球化，更还有加强那个国际合作，尤其是我们两岸同根同源，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红树林保护或者红树林这个合作是一种很好的机制，去加强两岸的交流。
2: 五月九日，林光辉联合莆田学院、华侨大学开展植绿护栏红树林种植活动。自2025年起，林光辉教授深度指导莆田红树林生态保护事业，受聘担任莆田市红树林科研智库顾问。他牵头在木兰溪口、湄洲岛建设科研基地，并积极倡导妈祖文化加红树林生态协同保护模式，主导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红树林分论坛，向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享莆田生态护岸、文化铸魂的保护经验。林光辉常说，红树林有一种精神，勇立潮头，不畏艰难，风雨无惧，默默奉献。这正是恩师林鹏院士一生的写照，也是所有红树林研究者共同的精神底色。这片扎根滩涂的海上森林，承载了中国红树林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林光辉，这位从莆田走出去的赤子，用半生时光兑现了对恩师的承诺，也书写了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这片绿色的希望，必将在延绵的海岸线上永远长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了。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我们将带您关注。6月22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同一天，财政部发布通知，明确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中方一天宣布两项对美制裁，将形成怎样的组合拳效应？台军自22号起实施为期5天4夜的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号称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的方式，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然而，近日岛内网络却流传一段赖清德与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视导台军的视频，防空导弹并未发射，操演单位却喊出目标摧毁。岛内网友嘲讽，这是念力攻击吗？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谈判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伊美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达成一致。如何观察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所取得的成就？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财政部6月22号发布通知，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通知明确，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1: 财政部网站22号发布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表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美国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洛克希德马丁导弹与火控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0: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您好。22号，财政部网站发布消息，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那么想请您具体的分析一下，财政部为什么对这46家美国企业出手？这项采购禁令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2: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财政部宣布对美国46家公司的运营加以限制呢，这应该说是体现出我们一贯的立场。特别最近几年，美国的公司呢不断的呢向有官方，比方说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同时呢美国政府呢也采取一些所谓清单的这样一些措施，限制中国的企业，限制中国的公司呢在美国正常的运营。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其实就是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制。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对于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还有通用动力等公司呢继续进行反制。因为这些公司在过

0: 区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被列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或者是呢实体清单上。那么这些公司呢，长期违背美国的承诺，在美国政府的允许下的话，向台湾出售包括战斗机、包括坦克、包括一些这个电子元器件等这种这个军工产品。其实呢这种选择呢，美国呢确确实实把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台湾事务呢作为一项这个抓手，作为干预中国内政的一种这个重要领域，所以呢，这些公司呢其实是充当了美国这个把台湾作为其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维护我们的安全，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产品，不光是这个电子产品，还是其他民用产品呢，大多呢都留有后门，都留有这个移动通道。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限制这些公司它的一些产品在中国销售呢，主要是还是要维护我们国家安全。那么它的影响呢，应该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从政治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它继续展示出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我们在反制有关国家在侵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时候呢，一系列的决策，这个决心。那么从第二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要使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呢，向多方发展。我们正在进行大幅度的调整，除了这个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业这个产业结构之外呢，我们还把这个目光瞄向了这个其他地区，比方说东盟现在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欧盟呢是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现在已经成了第三大贸易伙伴，所以这种这个政策调整呢，也迫使我们在产业链、供应链、在技术进步的方面呢发力。所以从中国财政部提出来的对46家这个美国的公司加以这个采购限制呢，这应该说呢既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外交层面的这个需求，同样呢，也迫使中国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更加专注技术进步，更加专注呢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建设。
1: 谢谢滕建群先生。6月22号，商务部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措施。
2: 这10家美国实体分别为艾维奥克斯公司、鸿茅控股公司、蒂尔无人机公司、美国 IMSA2 公司、杰亚机器人公司、鲍尔航空航天技术公司、奥什科什防务公司、L3 哈里斯海事服务公司、芒廷帕斯材料公司、美国稀土公司。商务部公告明确表示：一、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上述1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二、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对于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庄莹希女士。庄女士，您分析受到中方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的美国企业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而我财政部在同一天对46家美国企业产品下达采购禁令，这两者会形成怎样的组合拳效应呢？
3: 首先呢，我们的商务部和财政部在同一天出台这样的禁令，显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巧合，整体呢是形成一套精准反制美国的组合拳，针对的就是美国之前非常无端的对我们的指控，新增列了一批所谓的中国的军事企业的清单，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外科手术式的这个反击。 那么美国的这些企业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想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企业里面有很多是这个稀土企业，比如说美国稀土公司、芒廷帕斯公司，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稀土市场里面的主要的玩家。而我们也知道，世界的这个稀土的开采、分离、加工、主导权和技术优势是在中国手里的。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些稀土供应链上面的重要玩家进行一个反制措施，把他们剔除出政府采购的清单，包括进入这个出口管制管控的清单。那么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打击，不仅是他们的这个技术优势会被这个切断他们的市场被切断，而是长远以来的这些美国企业的长远的这种生产的预期，他们的这个增长的预期都会被减弱被掐断。那么不仅影响他们的这个现在的市场份额，还影响到未来的比如说股价、投融资他们在美国这个企业的一个生态位，其实都有一个很长远的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反制措施是非常的精准的。那么中国不是伊朗，也不是委内瑞拉我们相比于美国的话，是有一系列的非对称的这种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优势的。所以那么中国的这个反制措施就非常的明显了，就是如果说你要来卡我的脖子，我就锁住你的咽喉如果你要断我的芯片，我就断你的稀土。我们是有一套组合拳的，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那么再说到组合拳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精准。我们财政部的这个政府采购的管制，其实是从这个消费端在进行一个管制，等于说是我们的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的公共采购，向美国的企业关闭了一个采购的大门。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市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折损。而商务部的这个禁令，这个是出口管制管控，它是从这个生产端，从这个生产资料的方向来进行一个切断，那么也是另外的一条路。所以这一进一出财政部、商务部、生产端和消费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逻辑的闭环。我想这个美国企业肯定会感受到非常痛的。
1: 好的，谢谢庄英熙女士。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女士。我们注意到十家美国实体被中方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些企业集中于军用无人机、机载雷达、航空电子配套。想请教您为什么优先选择这类企业来进行出口管制管控？这是否会联动影响到美国对台军售的进程呢？
4: 其实呢，影响美国对台军售进程这件事情，这是一定会影响的。不过坦白说呢，还真不需要这个管制措施。光是呢，美国在今年二月底的时候所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它就已经消耗了大量的飞弹。这里面呢，根据美国自己 CSIS 就是他们的智库所做的评估，那么在属于精准打击，就是属于拦截飞弹的部分，那么美国就耗损了大约是一半的库存。然后呢，其他的相关的，不管是巡弋飞弹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对地或者是空对地的这些飞弹呢，它的消耗量20%到50%不等。那么根据美国智库自己的评估，光是美国要补足这一部分的库存，估计保守大概都需要3到4年的时间。那么光是要去补足自己美国的库存，就要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更何况那要对台军售。在今年的美国呢，宣布了111亿那么对台的军售项目之前，其实美国呢延宕的军售项目呢就已经高达了200亿美元。所以这110亿美元到底何时能够取得，恐怕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思考它。好，那为什么会针对这几个项目当然包括了像无人机，还有一些是机器人，还有包括了一些雷达锁定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公司。更重要的是，其实我特别注意到这里面有两家美国极力培植的稀土公司。那我不敢说我对每一个产业呢其实了解非常的深，我就举稀土这两家公司为例好了。因为这两家呢其实呢是美国政府直接投资，然后呢希望能够直接扶植的公司，甚至于呢他们订了一些长期的合约，要用保证价格来收购他们所生产的稀土，用这样的方式希望扶植这两家公司，他们也寄予厚望。他们或许在开采掌握矿源上面确实是有他们的掌握度在，可是呢对于 精炼技术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技术目前是实验室成功，但是距离量产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此时此刻的管制

0: 是，其实对于这两家公司，等于就是明白的告诉大家说，你的实验室的成功要转换成为量产，这困难度是更上一层楼。我不敢说它完全不会突破，可是时间一定要拉得更长，因为量产这件事情，它所牵涉的就不纯粹是实验室的技术，它也牵涉到你的设备到不到位，然后相关的人才是否足够，而不管设备或者是技术或者是人才都集中在中国大陆。我只举这个例子呢为例，让大家知道说，这一次的十家，如果一家一家的细细剖析，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这些管控其实都卡住了脖子。在这一次的管制措施宣布了之后，后续还是很值得观察的。
1: 谢谢凤馨女士。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东风十七导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一款高超音速中短程常规弹道导弹，也是中国首款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特点，可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日前在央视一档节目中，东风十七发射状态首次公开，多车齐射，场面硬核。
2: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数枚东风十七新型导弹正在起束。在火力突击过程中，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据了解，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3: 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2: 此外，在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画面中，还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导弹起束，多车齐射的场景。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多车齐射对阵地安全、打击效果作用至关重要。
3: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束、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2: 据了解，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强化所谓高战备立即应变能力，验证部队联合作战效能，台军自22号起至26号实施为期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
2: 操演首日，台陆军269旅多辆云豹装甲车沿台31线前往桃园青浦地区。台媒称，青浦临近桃园高铁站，北接桃园机场，南通桃园的龙潭及杨梅等地，台军将其视为交通与军事部署的重要节点。22号的操演主要着重部队的先期部署，后续则会择期启动所谓的实战演训。台防务部门宣称，此次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级部队于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以娴熟联合作战计划为目的，运用状况诱导各部队执行各项联战科目，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

0: 和作战指挥与管制、后勤持续力和战场环境经营等主要项目，进而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
1: 它可以作为是八月的汉光之前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小汉光，或者是说在测验的是汉光演习之前，部队在拿到这些新的武器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0: 台军方人士声称，立即备战操演区分为计划性与临时性。22号实施的操演为计划性，注重常备部队作为，原则上不进行动员。至于临时性操演，则是针对所谓对台军演或实弹射击时举行。
2: 台军方所谓立即备战操演正式登场第一天，就发生参演军车撞击游览车事故，造成11人受伤。
0: 台媒报道称，这起事故发生在22号上午7点多，该巴士搭载着参加立即备战操演的台军士兵，正前往演习区域，疑似未保持安全车距，追尾一辆游览车，并向右闪避，导致行驶于内侧车道的一辆小客车紧急刹车，被后方一辆小货车撞击。这起交通事故共波及4辆车，造成道路严重堵塞。报道还称，台军方小型巴士的车头与游览车的车尾都已撞烂，
3: 前面的车辆哈，那个有回堵，它就这个起速下来，有加速的。这个在我们车辆后面有一部军用巴士，啊，他们就堆上来。
0: 据报道，驾驶军用巴士的35岁女司机骨折，一度受困车内。当地消防局获报后，派遣11人6车赶抵现场展开抢救。目前驾驶已脱困，并由救护人员处置中，其余伤者则由新北市支援8辆救护车协助后送。而被撞击的游览车正从台北前往桃园机场，所幸车上2名乘客没有受伤，后方的轿车和小货车也只有受到轻微车损，详细事故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对此，台防务部门回应称，其辖属勤务大队一辆中型巴士上午执行人员运输任务期间，行经高速公路1号线南下路段发生车祸，伤者经送医治疗，其中1人有骨折等症状，状况均稳定，事故责任正由警方鉴定处理中。
2: 台军出包事件远不止这一桩。岛内网络近日流传一段赖清德与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试导台军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视频。影片中，操作手完成接战程序后，系统语音宣告目标摧毁，实际却无动静。岛内网友嘲讽，升级到念力攻击了，隐形战机落伍了，隐形导弹来了。
4: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16号先后前往台空军3雷达中队及台海军松山雷达站试导，随后抵达台陆军官渡地区指挥部后山营区，现场试导防空接战演练，包括复仇者导弹车运作情形。岛内脸书粉专哈哈贩卖机发出一段18秒影片，只见在赖清德、顾立雄亲临试导下，台军一辆战车当场操演防空导弹接战程序，喊出发射后，但防空系统并无实际动静，随后操演单位喊出目标摧毁。对此，有岛内网友嘲讽，现在已经升级到念力攻击了吗？演习是同作战，这是同演戏，来搞笑的吗？现场看了都尴尬了。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所谓强化高空监侦能量，台空军采购了4架由美国通用原子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无人机。首批 MQ-9B 近期已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217亿元新台币预算，对美军购4架由通用原子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无人机，首批2架已于3月17号在美国交机。针对 MQ-9B 何时抵台，知情人士21号称 ，MQ-9B 已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组装测试中，后续将择期进行飞测。有台湾的军事专家称 ，MQ-9B 是一款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技术规格上，该机最大航程约6000公里，滞空时间视任务配置而定，轻载可达28小时，满载时约14小时，最大有效载荷达1700公斤， 除能搭载各型先进传感器，也

0: 挂载镭射导引炸弹，美军甚至已完成加装响尾蛇导弹的测试。 专家认为 MQ-9B在台湾的定位是提升战场侦搜能力，而非主攻武器。在民进党当局的幻想中， MQ-9B抵台后 能够长期监视台海80海峡等关键通道，紧盯解放军舰机活动，但台当局刻意隐瞒了一个致命事实： 美国对台出售的MQ-9B是严重阉割版本， 完全拆除了武器挂架和火控系统，不具备任何攻击能力，只能执行侦察任务，暂时就是一架无隐身、无自卫、无反击能力的三无裸机，几乎不具备生存能力。台军所谓的不对称战力，不过是花巨资买来一批昂贵的空中火靶子。
1: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庄莹欣女士。庄女士，民进党妄图以武谋独，警报的是美国军火商的大腿。只是美军首批运抵台湾的 MQ-9B 无人机被爆出无隐身、无自卫、无反击能力，台军花大价钱买了这么一个阉割版， 有用吗？而台军在赖清德视察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的时候，现场造假的视频又同步爆出，这又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2: 首先说有没有用啊？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是没有用的。这也能看出来，赖当局包括台湾整个就是对于军购这方面啊、采购这方面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的政治作秀。 这个 MQ-9B 的无人机啊，我们说它是一个三无产品，是一个裸机，无隐身能力，无自卫能力，也无反击能力。那么台湾当局自我安慰说是本来就是用它来做一个搜索和侦察用途，但是我们想现代战争它是一个体系化的战争，它不是单兵作战，它是要每一个要协同的。 一个侦察机，如果你没有基本的隐身和自卫能力的话，那么它被投入战场只有两个命运，一个是被我们无情直接击落，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切断你的信号，你的数据搜索不进来，也传输不出去。那么你在战场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火靶子。所以说呢，民进党当局的这些东西呢，只能说是它片面老百姓。 那民进党当局还说啊，我们要发挥一个非对称的优势，但其实我们来去综合对比一下两岸的这个军事实力，民进党当局啊，台湾地区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非对称优势的，这其实是非常可笑的啊，只能说是一个骗局。那么这一次这个赖清德去视察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非常可笑的这个操作员喊一二三， 还没发射呢，那面幕标就已经被击落了啊！大家都说你这个是意念攻击，是念力攻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可笑的现象？我觉得这说明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台湾当局防务的虚啊，就他是非常虚空的。你想在领导视察的时候，再有电视转播直播的情况下，你都会是这样的一种诈骗的行为。那么平时你的这个防务防备啊，你所谓的买的这些美国的先进的这种裸机三无裸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它真的能够投入到战场中去使用吗？第二呢，就是赖当局的这个骗啊，你说他不知道这是一场政治作秀吗？其实他去视察不是给老百姓看说，哎呀，我们的这个防卫能力有多么的强，我们的技术有多么的先进，而是向台湾的老百姓说明，哦，我这个人非常的努力啊，我作为一个地区领导人，我每天没有在闲着，哎，我是在为提高台湾的防务能力我在努力。其实是他个人的一个政治作秀 外谋独和以武制统的一种假和这个空啊。因为在这样三无逻辑的情况下，以及你没有任何所谓非对称优势的情况下，以及你的领导人从上到下配合起来去诈骗民众，去表演这样一场政治的表演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你想以武谋独他还是有活路吗？肯定是死路一条。
1: 谢谢庄英熙女士。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先生。台军兴师动众，实施五天四夜立即备战操演，强调所谓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那么想请教您，这真的可以达到实战效果吗？而民进党当局持续借操演来渲染紧张的氛围，意欲何为呢？
3: 你模拟再多五天四夜，试想在本世纪两个在近期发生的战争，俄乌战争一打打了1000多天了，每一战争一打打了100多天了，这个从100到

0: 紧张情况第一级你能承受多少，这个要模拟出来，现在看不到。第二个，有关电讯站、通讯站、无人机站这些，如果你能完全加入模拟，那个情况呢，你承受得起吗？第三，那么一旦产生所谓的战争情况出现呢，一定有伤亡啊，一定有后段的秩序大乱，你都没有模拟到吗？那为什么民进党要这么做？第一个，对内产生了所谓的真实战争的这个意志的表现，而这个表现除了出口转内销以外，对他的这个呼朋引伴，对他支持者产生一种信仰的呼唤以外，第二个，对美国展示出台湾呢，有意愿，不仅有能力了，有意愿，有想这么做。第三，当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军费的预算，因为军费预算还卡关嘛，对不对？那如果能够争取到更多的预算，创造紧张气氛，那预算呢可能可以拿得更多，对美国老大哥也比较好的交代。这个就是民进党这边想说，那如果你由训转战怎么办？我来防止，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真的由训转战呢，你防止得了吗？以现在战争来说，无人机、无人艇，几乎都是电子战、电讯战。那就算是短兵相接好了，以台湾现在的兵员，大概不到200,000，大陆超过200,000的步军，那怎么打？还有一点，你不妨做街头很真实的民意调查分析看看，真的一旦发生战事，有多少人愿意上战场？对年轻人，年轻人这几十年来安于惯了，为台独而战不可能了，为民进党利益而战也不可能。我们跟老美买了400-500亿的美元的这个军备啊，到现在没有来啊。这个 F-16 什么 V 的了，说到2025年、2026年要来60架，没有。这专门搞飞机而已，买飞机只有到最后是搞飞机嘛。那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所谓的长城的武器等等，也付出缺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算你想玩一场模拟的真实，也没有道具啦。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在整个政治意义上的意义是聊胜于无啊。这个夜间吹哨子壮胆。
1: 谢谢江明清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越来越多的台湾球迷却只能通过大陆手机软件来观看赛事。其实回顾过往，从体育赛事到热门影视剧，再到大陆手机应用，两岸云交流、云融合的大势所趋，早已不是民进党的一纸禁令可以阻挡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万玉玲的观察。
1: 世界杯明明已经开幕了，怎么台湾的电视上却看不到足球的消息呢？最近台湾演员李立群的随口吐槽在岛内是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事实上，如果你在台湾岛内想看世界杯，不仅要在不同的平台间反复的找，还得跨越多重的付费墙。不过这一份台湾体育迷的苦楚却是立刻收获了大陆方面的暖心回应。
2: 我们欢迎岛内同胞使用大陆的网络 APP等观看赛事直播，或者干脆来大陆看球观赛，与大陆同胞一同畅享绿茵激情，同时体会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蓬勃的发展活力。
1: 这还真不是空口相邀，对于很多台湾网友来说，不仅是世界杯，像奥运会、冬奥会这些大型国际赛事，还有很多热门的综艺节目，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跨越海峡翻到大陆来看。这种云交流、云融合的程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更不用说最近在福建的明超联赛中，越来越多的台湾球迷那可都是亲身参与，
3: 非常是热闹，很久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他能一直办下去，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台湾同胞呢，一起来关注这个比赛，
4: 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样子是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国家情怀的震撼。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受访时曾经讲过一则趣闻。

0: 说他今年四月访问大陆期间，有同行的台湾年轻人感叹，为什么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复杂，只要叫大陆艺人张凌赫来台湾就好了呀。没想到这番戏言还真就在岛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强烈共鸣，原因是张凌赫主演的《竹玉》在台湾的热度超乎想象的高，很多台湾网友还不断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话题，说以前只知道大陆剧制作精良，没想到里面的台词礼仪都和我们小时候听的故事一模一样。
1: 两岸创作者本就有着相通的审美和共同的语境，文化的力量也总能跨越山海，连接起两岸同胞的心。
0: 以前大陆的青年是看着台湾的明星长大，现在台湾的青年看着大陆的明星成长。同样是在海峡论坛上，台湾影视从业者吴一汉用这样的对比生动点出了几十年间两岸流行文化影响力的变化。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便是民进党当局以各种理由强制下架大陆影视剧和综艺节目，反复封禁大陆各种 APP， 想尽一切办法盖紧井盖，但在台湾人的生活中照样随处可见爱奇艺、腾讯视频、 TikTok、 高德地图和小红书。关键民进党是禁什么火什么，越禁还越火。当民进党的禁令一次又一次地把大陆应用程序送上岛内下载榜的榜首后，他们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大事面前，你的禁令只是一个笑话。比起民进党编造的抗中保台的老套叙事，台湾民众显然更愿意去感受那与生俱来的一份同样的审美、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文化共鸣。面对祖国大陆从经济到文化再到各行各业的全面崛起，民进党与其思考怎么去阻挡，不如多思考一下民心向背，想一下台湾是怎么在你们的治理下越来越拉胯的。
2: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5: 联合声明表示，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美伊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值得注意的是，美伊在首轮高级别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而是将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然而此次谈判也并非一帆风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针对美方威胁，当时正在进行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暂停谈判以示抗议。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称，此次谈判对伊朗十分有益， 但是目前有三股力量有不愿看到美伊达成协议，他们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反君主立宪的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以及国内的利益分子保守派等。他还指出，此次谈判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黎巴嫩的停火，其次是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伊朗会根据美国的行动履行下一步的承诺。据报道，21号早些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对此，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称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黎巴嫩，其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任何军事存在都是不可接受的。
6: ما في مناطق أمنية لإسرائيل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5: 据以色列方面21号晚消息，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所谓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
2: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那么您如何观察此次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呢？
7: 现在来看的话，能够在瑞士举行会晤呢，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的一种妥协的结果。而伊朗来看的话，表现出呢那种自信或者是那种谨慎呢，是跟他现在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以及伊朗手中握有导弹和无人机呢有密切的关联。从这次具体达成的成果来看的话，无非呢是这么几项。第一项呢就是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霍尔木斯海峡在经历了自2月份以来的这种关闭呢，现在已经开始开放。那么按照这个美方的这个数字统计呢，21号一天呢至少有1600万桶这个原油呢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向外运。那么这种这个安排应该说呢是美国想要的，而伊朗呢它开放呢也是希望借此呢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另外一个成果呢就是美国在谈判桌上呢承诺解除对伊朗的相应的制裁，包括允许伊朗石油呢出口。那么同时呢还会进一步讨论解除对伊朗海外资产这个冻结的等问题。所以从这个最初的接触来看的话，一个呢就是这个政治层面高层的接触呢实现了面对面的这种这个沟通会晤。那么第二个呢就达成了一系列的安排，相关的机制呢已经开始这个运行，包括技术这个层面的一些小组的运行呢继续会在瑞士呢进行谈判。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开放以及对于伊朗制裁的这种解除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所以从这次会晤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这个成果呢还是比较可观的。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和伊朗之间呢现在最大的缺陷呢就是缺乏共同的信任。随着这个谈判的全面展开，不管从技术上、从外交上、从政治等各层面呢，我觉得美伊之间呢应该说呢达成这个新的共识，落实相关这个安排的这种难度呢会不断增加。但是不管怎么说，双方开始停火，这本身呢就是一件重大的成果。
2: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美伊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内塔尼亚胡政府会因此而有所转向吗？而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否能够真正的迎来停战曙光呢？
1: 那么从以色列本身来看的话，他们其实面临的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以色列自身的生存的问题。因为从1948年建国以后呢，以色列一直呢处在这个四面包围之中，包括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看到伊朗在以色列周边建立起了所谓的抵抗之湖，从黎巴嫩真主党、从伊拉克民兵武装，还有这个胡塞武装，叙利亚的一些这个军事部署。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这涉及到他的这个生存网，所以他一定要做出强势的这种应对。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政治领导人。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呢，其实每到关键时刻，特别是面对的弊案的一些这个审判或者审查的时候呢，他会呢主动的发起战争，主动发起呢对于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对于胡塞武装这种打击，对于哈马斯这种打击。所以从以色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这两种挑战呢，一个呢就是他所身处的这样一个生存环境，另外呢政治领导人的这种这个利用，使以色列呢在中东地区呢不断的打打杀杀，特别是在内塔尼亚胡在任的十多年时间当中呢，他反复的强调呢要通过这种强力的手段呢来消灭哈马斯、消灭黎巴嫩真主、消灭胡塞武装，但是其结果呢两败俱伤。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如果真的伊朗不再支持包括黎巴嫩、包括胡塞武装对于以色列的生存发起挑战，那么同时呢以色列呢也不再出手打击相关的这个国家或者是伊朗代理人，我想这对于中东来看的话，可能是一种这个新的格局。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至少有这个数十年时间当中呢，这种打打杀杀呢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形成了一种无解的困境、安全困境。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一旦它的安全环境得到改善，那么伊朗它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环境得到改善的话，我觉得以色列方面的反应呢可能会沿着特朗普政府提出来的这个路线图呢向前走。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中东地区呢这种相互的博弈，不管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争夺地区霸权的这种这个争夺呢，可能会这个不断的延续。关键呢是看各方自身的安全呢能不能得到保证。一旦这个安全困境得以解决的话，我相信中东地区呢可能会迎来和平的曙光。
0: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

0: 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
2: 没见过我。
1: 李宇森，
3: 那行吧。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1: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4: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惊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是福建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十周年。十年来，福建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把绿色守护从山林延伸至岸线近海。福建省护花米草除治三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用刚性制度推动护花米草治理由除治攻坚转入长效管控阶段，确保三年清零，守住海岸线的生态底色。
1: 退潮时分，福清市新厝镇江都村的滩涂上，省林业局下派的技术指导组正对护花米草除治及管护情况开展每月一次的现场督导。作为三年管护行动的重要保障，省级技术指导组实行挂钩包片制度，实现沿海各地全覆盖。
2: 我们指导组呢，是以这个任务图班为基础，

0: 特别是针对一些那个易孵化，易扩散，蓝金属的，还有那个生态敏感区，这些地方呢，除了技术指导服务，重点呢查看它那个管护责任的落实情况。
1: 作为外来入侵植物，护花迷草根系发达，繁殖能力强，严重危害我国沿海滩涂。福建一度是受护花迷草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22年，福建在全国率先打响护花迷草全域除治攻坚战。经过4年攻坚，新厝镇1200多亩护花迷草已基本清除。
2: 那个时候来讲的话，整体过来草都密密麻麻的。夏天的话，我们站在这边哈，它风都吹不进来。现在这样的海风吹过来，确实比较凉爽。
3: 它有了这些专家给我们技术指导以后，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1: 做好技术指导的同时，晋江则通过机制创新解决怎么管得长久的课题。按照省级3年行动方案分区监测、分类施测的要求，晋江根据植被育蔽度和覆盟风险建立差异化巡查机制。
4: 我们实行分区管护，沿红树林岸线槽沟开展巡查工作。中低密度红树林每日巡查，高密度红树林每周至少3次巡查。在护花迷草增长区都要加密巡查频次，巡查发现零星覆盟的护花迷草，及时人工拔除，做到除早、除小、除了。
1: 经过近4年持续攻坚，我省护花迷草大面积蔓延趋势已全面遏制。目前全省覆盟率控制在1.5%左右，提前5年完成国家2030年控制在5%以内的目标。截至2025年底，福建省累计完成13.7万亩除治任务，2.9万亩生态修复，攻坚成效领跑全国。此次印发的方案聚焦监测、除治、修复、评估4大环节，构建全链条闭环管护体系。全省13.7万亩除治滩涂全部纳入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加地面巡护立体监测网络，明确省级抓总、市级督促、县级主责3级责任体系，推行1包3年管护购买服务模式。2028年底将开展全省总评估，
5: 进一步巩固提升我们前面的一个处置成效，实行挂钩包片的方式。为一些特殊区怎么更好的除治清除、除干净、除到位，提供技术支持，让我们现在这种碧海蓝天的这种景象得到更一步的提升，使我们福建省这个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
6: 夏津大桥厦门段建设今天迎来关键节点，重达280吨的钢箱梁被稳稳吊至70米高空，与主缆吊索精准对接。这标志着刘武店悬索桥开启钢箱梁大规模吊装施工。
7: 刘武店悬索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是福建省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也是省内最大跨境桥梁。桥面由126品流线型扁平钢箱梁组成，总重约5.3万吨。今天架设的首品标准截段长11.4米，宽48.2米。高4.5米，
8: 我们的首根吊索的长度是较短的，给我们的允许偏差只有10公分，我们是严格的控制，精准实现了对位，最终是顺利的将我们的吊索与钢梁进行了连接，完成了我们的首品钢梁的吊装。
7: 海上作业环境复杂，吊装难度极大，建设团队采用专用缆吊机，以主缆为承重体系，沿100米高空轨道行走。同时通过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监控受力、姿态和运行等参数，确保吊装安全精准。据了解，后续100余品钢箱梁将逐段对位，有序拼接，大桥桥面结构将逐步成型。
8: 我们现在总共投入了有4台的拦载吊机，中跨侧2台，边跨侧各1台，进行对称吊装。我们是计划在8月中上旬的时候，整个悬索桥的钢箱梁可以全部合拢。
6: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福建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龙舟赛事与非遗民俗体验形成联动效应，催生文旅消费新热潮。
7: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福建位列端午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榜单第4名。代表性赛事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成为端午期间最受关注的龙舟赛事之一，为福州带来可观的文旅流量。靠近赛事举办地的酒店、

0: 景区门票等预订热度同比涨幅均超过25%。漳州跻身2026端午非遗民俗黑马目的地 TOP 10，包粽子、制香囊、五彩绳编织等传统民俗体验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流量密码。含深度体验类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3%。福建的龙舟赛事与非遗民俗体验形成联动效应，观赛加手作的组合式旅行成了文旅消费模式的新样本。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龙舟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龙舟总决赛今天上午在福州浦下河龙舟池正式开幕，裁判发令鸣笛，一时间航道中龙舟竞发，鼓点和号子气势震天，传统文化和竞技体育的魅力在浪花里交织。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3支参赛队伍，近400名运动员、80名专业裁判员参与其中。赛事设置12人、22人男女组龙舟竞赛，分100米、200米、500米3个竞赛项目，赛程分3日依次开展。今日率先开启100米直道竞速。福州男队一队斩获100米男子组22人、12人双项冠军，厦门女队获得22人女子组100米冠军，厦门女队一队获得12人女子组100米冠军。丝路同源，山海交响，石榴花开，三山青年同心行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举行。来自福建、台湾、新疆的青年代表们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了解新疆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观看民族歌舞表演《千回西域》，感受丝路文明底蕴。
1: 看了《千回西域》，在舞台上各个民族的歌舞非常的精彩，看得我非常震撼。福建、台湾、新疆相隔虽然很远，但是我们热爱本土文化、热爱祖国的心都是一样的。
2: 看到这些承载着丝路文明的遗迹，突然理解两岸同根同源不仅仅是血缘，更是共同的文化基因。
3: 海丝名城，活力晋江。
4: 接着来看一组资讯。
5: 今年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第35年，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福建正加速融入区域经贸合作浪潮。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我省自 APEC 其他成员进口2175.2亿元，同比增长14.3%，进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福建日前印发通知，全面实施药品经营使用环节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省内所有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总部、零售药店含连锁门店，自7月1号起，省内所有医疗机构自10月1号起，对所经营使用的赋码药品实现全品种可追溯。
4: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在您的手机上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你害死了我母亲，你害死了我母亲！我要报仇！你母亲，我父亲，在你们连氏集团兢兢业业30年，5年前你们大裁员，我父亲没了工作，我们全家都要靠他养。
0: 他跪在你们家门前求你，给他一条生路。你二话没说就把他撵了出去。
1: 不好意思，你说的这些我一点都不记得。还有，裁员是整个董事会的决定，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可是我父亲在外面社会根本就找不到工作，他每天酗酒。
2: 害得我妈得了抑郁症，跳楼，这都是你害的。我对你说的这一切，表示无能为力。把我送去检查。走。
3: 啊，李先生。 我不知道我说这些是不是合适。谢谢。我觉得人一定是到了走投无路才会这样，加上刚失去母亲，这种冲动，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您看，他今天没有给您造成什么样实际上的损失。 如果。

0: 好消息，是林克俭先生承诺的那一个亿，很快就能完成筹款了。太好了！哎呀，
1: 这一个亿啊，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了。嗯，但我觉得这一个亿，恐怕还是不够，所以这段时间我还想再跟当地的侨商再接触一下，看能不能筹集更多的资金。而且林克俭先生最近身体有所好转，他也想做一场筹款晚会。
0: 好啊，小陈啊，你姨妈过世的事情，我姨妈说过，人做事不能半途而废。我会把手上的工作做好做完，然后再回去见她。
1: 小陈啊，你是个好同志啊，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嗯，谢谢。
2: 各位海外的同胞们，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光临。我们都是喝着三江水长大的，虽然如今各位身处在海外，但是我们的血脉是相连的，我们的根都在祖国，都在三江。我今天由衷地恳请大家慷慨解囊，为家乡注入新的活力。 让这一片曾经养育出无数优秀儿女的土地，拥有崭新的未来。让我们携手创造一个奇迹，给家乡更美的将来。谢谢。
3: 募捐仪式正式开始。

0: 哇，谢谢大家！怎么样？我没有想到，真的太感谢了。
1: 不用谢我，叶主席啊，您看看，这像什么样子？ 陈晨这次出国，他是去做什么的？谁知道他去干什么呀？这个陈晨呐，现在可是停职检查呀。没想到人家跑国外去风光去了。他这个情况，你怎么没向县里市里反映啊？哎呀，叶主席啊，您是不了解情况啊。 这个陈晨惹出这么大的乱子，影响是极差呀！这虽说吧，是大家表面都不说，但是私底下那可都在议论呢。说，这不就是领导在包庇的结果吗？
2: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不止如此啊，
1: 叶主席啊。 这个陈晨啊，在停职检查之前，就有人说他以权谋私。我看呢，这次就应该对他进行彻底的调查。

0: 筹到了1亿2000万，很快就会落实好的。哇，太好了！钱筹到了，你也算立功了。不再回去的时候，你就升官了吧？
1: 我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其实，我现在还是在停职检查的阶段。这次来印尼是待了很大风险的。停职检查？
0: 他们要撤你的职吗？不是在为某个人做事，我是在为三江做事。我打电话给你的市长，让他取消对你的处罚。如果他们不取消的话，你可千万别你好意我心领了。但你要这么做，你可真的是害我了。我其实，我就一心想把这个吊水工程做起来。
1: 只要他还在继续，哪怕我被撤职，我还可以去创业嘛。我可以办一个企业，带着大家一样致富。但只要吊水工程成了，所有的企业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缺水而停工了。我给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嗯，唐叔打了一个电话，他准备也投1亿。
0: 林少杰先生，他也要出1亿。哎呀，怎么样？我不是那个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自私鬼了吧？对不起，我那是口不择言，你别往心里去。哎呀，我这也就该回去了，那我们就三江见吧。好啊。
1: 其实我本来也订好了机票，准备跟你一起回去的。最后呢，我还是把机票退了。
0: 为什么？
1: 我父亲说吊水需要很多钱，现在筹到的钱远远还是不够的。但是他现在身体不好，我决定留下来陪他一起筹钱。我明白，这件事情现在对于三江村来说是最重要的。
0: 李先生说你终于长大了。 确实是这样。
1: 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来三星村找你的。

0: 陈总，陈总，陈总，想什么呢？哎呀，我是在想啊，郑谢成不过是个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他跟郑玉搞的那些事儿啊，虽然赚了点钱，但是也不至于能把手伸到境外吧。 他是怎么办到的？能从境外把钱汇到？
1: 汇到哪儿？
0: 算了，我也懒得管他们的事儿，管他是怎么办到的，只要陈倒霉就行。

不是说好这次回来多陪陪你的吗？你不懂我吗？但是我这次没白去，我出来了吊水工程的钱。

0: 陈晨回来了，
1: 嗯，村里好多人都看见了，说陈采薇带他上坟去了。这下好了，好戏就要开始了。
2: 哎，对，去喝点水。谢谢。你有什么事儿啊？陈姐，您好，也喝。哎，这就是陈晨书记啊。
3: 谁啊？
4: 你好，请问你是陈晨吗？
3: 我是。
4: 我是省纪委的纪检监察员，我姓戴。这两位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
3: 有个事情需要你配合一下，我们调查，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哎，
5: 干什么呀？你们要干什么呀？请你不要朋友。你们已经用了他一次了，还要用第二次吗？
3: 走吧。
6: 陈姐，咱不去。
3: 你
6: 替我照顾好不好？咱过来就回来。
3: 姐，
5: 什么？
3: 下午的会改一下时间吧。
5: 你好，晨晨。哎，
3: 魏主任，请进。
5: 吴市长，陈晨为什么被调查？嗯，你请坐。啊，陈晨是多好的同志啊！为了工作尽心尽力，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3: 有人举报他贪污受贿，
5: 不可能。 还提供了证据，说是由于款项从香港打到他的账户。还有就是，调水工程的招投标。另外呢，这次去印尼期间又被停职检查，省里直接过问，并且省检察院成立了调查组。
4: 你们都是了解他的，得帮帮他呀。已经分别找我和林福民同志谈过话了，要求我们配合调查。9月16，也就是调水工程出事以后，有人看到你。
5: 有人曾经给了你一点钱，这是不是事实？9月16号。
4: 对，那天是中秋节。
5: 中秋节。
7: 明天下班，你再陪我跑一趟。
5: 好的。
8: 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停一下。
5: 什么？
8: 陈书记，大家听说饭菜和月饼是用你自己工资买的，大家都很感动。

0: 这是不能花你个人的钱，大家一定要我把钱还给你。
1: 不用不用不用，我想起来了，是因为那天工地出事以后，工棚毁了，工人们没有饭吃。好好的一个中秋节，大家都在啃馒头，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我就自己拿钱让小李去给大家买了饭菜和月饼送过去。可是工人们最后又把那些钱凑起来还给我了。
2: 好，我们会继续改革。
3: 借，林总，您找我有？
4: 那个汇款的事情怎么样了？
3: 林总，1亿要划进汇出，还是需要周转的，您不要着急，我们会尽量去做。
2: 尽快。
3: 好事。
1: 怎么会一直都没人接电话呢？这不会出什么事儿吗？9月10号，陈彩薇在人民医院病房交给你一笔现金，这笔现金你收下了吧。
5: 那笔钱是我的大学同学陈向海。 他要搞一个农机修理厂，但是没有资金，所以我们一帮老同学就想给他凑一点钱帮他。于是大家都把钱打到了我的个人账户上，是我请彩薇把钱取出来，他又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一并交给我了。
1: 陈向海的创业基金里有没有你的钱？
5: 有，但那只是作为大学同学的一种帮助。
1: 况且他是我们福海市的创业者，如果他的企业办好了，对福海市的经济是有好处的。既然有你的钱，他有没有承诺给你分红？
5: 他是承诺过，但是我并没有答应，因为我很清楚，我是国家公职人员，是不可以入股的。
1: 但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不仅给了陈向海一大笔钱，还帮他申请了银行贷款，你还找了一些专家，帮他设计企业结构。
5: 这难道也是帮助这么简单吗？这为什么就不能是一种简单的帮助呢？我们的工作和职责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帮助我们的创业者解决困难，少走弯路。
1: 据我们所知，陈向海的公司在成立以后，他多次对人提到过你，说你就是他的人脉，你的人脉就是他的股份，这些你难道都不知情吗？
5: 对于这个，我完全不知情。
1: 陈向海的公司有海外业务，而你的个人账户却在10月20号，有一笔香港账户打过来的汇款。这笔钱是干什么用的？10月20号。对。
5: 我当时人在雅加达，我完全不知道什么香港汇款。
1: 别人总不会无缘无故的往你账上汇钱吗？
5: 可是我真的完全不知情，你们可以去查，而且我可以用党信来保证，我不知道这笔汇款的存在。
1: 你要不要再仔细回忆一下？看看也要保证。我问你，你在停职之前去雅加达的目的是什么？
5: 就这种小报上的花边新闻也能成为我的罪状吗？我去印尼是去工作的，不是去玩乐的。
1: 工作。
6: 谁派你去的？是我自己决定要去的，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不过林书记是知情的。你
7: 干什么去了？我们的吊水工程有巨大的资金缺口，而林克俭先生现在生病在医院，我借着探视的机会想去争取他的投资。看清楚点，记详细了啊！
6: 哎，哎，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委实实业的，来看看地形。委实实业，这里是吊水工程的工地，你们在这儿看什么地形啊？啊，赶紧离开这里，不要影响我们工作啊！
8: 工作，这个工程已经没钱了，您做得下去啊，就怪了。
6: 我们老板已经敲定工作了，
8: 准备在这里啊，开发个度假村。我说，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我们在施工，你们不能在这逗留。
6: 好，好，好，你们施工。

0: 这隧道挖了之后啊，也没白挖，能变成度假村的一个特点。好，我就先不打扰了，你们接着挖，走。
1: 都听见了吧？走吧，啊！ 过去了。

0: 凤仔，来吃点水果。呀，龙眼。嗯，我妈可喜欢吃龙眼了，每年夏天我跟大妈便会凿子的把龙眼请到井水里。等我妈下班回来再拿出来，又凉又甜，她吃的可开心了。想妈妈啦。她肯定忙工作不想我，出去这么多天，捞不着和酸笋汤，恐怕胃口不好要瘦了。每次大妈做酸笋汤，她都能喝两大碗。
1: 咱们给妈妈打个电话去。
0: 算了，她忙起来谁都顾不上。等她回来，我要跟她聊上三天三夜。唯一妈，我妈只有我了，我也只有我妈了。我是男子汉，我会保护好她的。嗯。

0: 陈陈同志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我看要出乱子呀。
1: 省里面呢，直接越过我们两个人，成立了专门调查组，这就说明我们已经被牵扯进去了。
0: 我们被牵扯进去了？牵扯进去怎么了？我们本来就是陈陈同志的领导嘛，他做的所有工作我们都了解啊，而且他去印尼也是我决定的呀，这有什么可说的吗？
1: 我的意思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无能为力，因为这是组织程序。好，那我们就这么干看着，干看着陈陈同志被冤枉吗？傅敏呐，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么冲动呢？你呀，热情有余，沉稳不足。
0: 谁说冤枉他了？有人告他的状，组织上正在调查，你总得给大家一点时间吗？还要多长时间啊？工期不等人呐！什么香港汇款啊，一看就是胡扯嘛！这明摆着就是要栽赃陈陈同志嘛！
1: 好吧，你先回去，不要影响县里的工作。

0: 陈晨的那几笔现金往来查清楚了，的确如他所说，不存在贪污受贿。那笔来自香港的汇款经过调查，和陈向海没有关系，那是一个私人账户。
1: 他在印尼的情况我们调查过了，做的都是跟筹款相关的事情，而且一下子就筹到了3亿多。钱呢？
2: 打到吊诡工商、雕梁干户了吗？目前仍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海外的捐款。
3: 马局长，我是真顶不住了，他们俩天天来，那我不能天天说您在开会吧？
4: 就这么说。
2: 哎呦呦呦呦呦！陆经理，陆经理，
4: 马局长，你的会是终于开完了，
2: 开完了，开完了。
4: 陆经理，你看啊，我早就说要去看你了，没想到你来看我了，这多不合适啊！
2: 算了吧，啊，你们小孩每天都说你不在，哎呀，我这段时间还真不在，会多呀。
4: 马局长，我那边还有点别的事，我先去忙。
2: 哎，你这，陆经理，来坐坐坐坐，啊，坐坐。
4: 陆经理，你来的真巧啊，真是巧。
2: 我有个朋友啊，从外地跟我寄来一盒茶叶，我沏给你喝喝啊。马局长，咱就不兜圈子了啊。我们隧道局啊，已经垫资了工人2个月的工资，再这么垫下去啊，公司要撤我的职了。

0: 没那么严重吧？啊，
1: 马局长，你就不用跟我打哈哈了。我们自从来到这里参加调水工程的建设啊，就顶着极大的压力在工作。工棚被砸了，我们的工人没有一个闹事的，工程款拖欠，我们用公司的钱去垫资，批文没出，停止施工，我们也没有后退。市里的领导到现场去视察工作，我们的工程质量是非常优秀啊。
2: 6个隧洞一起打，一点问题都没出。我们是认认真真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啊。
1: 可是结果呢？你们的负责人被调查，
3: 我们的进度款仍然收不到啊。
4: 陆经理，我也没说不给啊。我们现在正是有点困难，我们也得想办法呀。
2: 可我看不出你们在想什么办法呀。到处都在传陈晨到印尼要了3个多亿，3个多亿呀！你们不拿来支付进度款？
4: 是想存在银行里涨利息吗？如果你们一直拖欠进度款，我们可以停工，甚至终止合同。
0: 陆经理，我还告诉你，我马晓波也不是瞎打的。
2: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
0: 马局长，哎，马局长，什么？说，到账了，到账了，
4: 什么到账了？
0: 账户，调水工程，3亿2000万，你确定？
4: 啊。 太好了！喂，喂，书记，到账了，到账了，3亿2000万，陈真那边有救了，3亿2000万工程款，太好了！陆经理，我告诉你，你现在想休假都休不成了，现在我就跟你去打款。
5: 书记啊，本来要亲自过来的，市里突然开会，就把他叫走了。他呢委托我亲自一定要把你好好的迎接回来。
6: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乡里都跟我说了，我不在这段时间啊，你帮我处理了很多工作上的事情，也帮我安抚了很多投资商，让我们的新民投资区得以顺利的运转，这点真的要谢谢你。
5: 哎，谢什么谢？新民投资区可是咱们一砖一瓦啊建起来的，是吧？都有咱们的心血。
6: 咱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只是啊，这一次啊，真的是委屈你。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没问题的。<笑>你笑什么？啊？
5: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啊，那个时候新民投资区刚建的时候，你也怀着蛮大的热情，我泼了你不少冷水啊。<笑>
6: 那哪是泼冷水啊？那个时候我就是一棵小苗，需要浇水才能成长。
5: 那个时候啊，我总觉得。
6: 你破坏了组织的原则，没有党员的觉悟，现在看来，我狭隘了。哎呀，不能这么说。那个时候啊，我确实是不成熟，现在也还需要很大的空间去成长，所以你不能放松对我的监督和帮助，否则我就该飘了。
5: 好好，这样我们共同进步，好吗？共同进步。

0: 妈妈，我姨妈来看你了。
1: 可以。
0: 那我先去做饭了。
1: 你做。抱歉，我就不请你做屋里了。你妈不在乎。
2: 我知道你回来了，就赶快过来，心里放不下呀。你还好吧，孩子？你这个样子还能继续工作吗？
1: 没问题的，不会耽误工作的。
2: 这次出国有什么收获？感受怎么样？
1: 这次其实去雅加达还挺受震撼的。你说人家一个海港城市，港口修得那么好，我这几天特别认真的看，我觉得临时集团有自己的港口就是很不。

0: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成品，所有的运输都是畅通无阻的。
1: 嗯，港口建得好，对当地的城市经济是有很大的助力的。
0: 所以我在想，不知道您那儿是不是能找到一些相关的材料，我想系统地做一下研究。
1: 你这孩子，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啊！你要找的，我给你找。
2: 妈妈，婷妈，吃饭了。
1: 好，走，吃饭。
3: 同志们，最近陈晨同志的工作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啊，我们广大干部啊，要以他为榜样，积极进取。
4: 为了完成福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5: 那同志们，那个我说两句啊，陈真同志啊，为三江县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啊，3亿2000万啊，啊就被他给拿下了。可喜可贺呀！啊，哎呀，我觉得呀，咱们在座的每个人，以后呢，都应该像陈晨同志一样啊。
0: 同志们，我知道，最近大家可能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些不实的报道，
6: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海外同胞，这些捐款，
0: 绝对不是因为我的个人魅力，而是因为他们看到我身后是上百万的家乡人民和这一片热土，是因为他们在我身后看到的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和一个伟大的党。这其中固然有我个人的努力，但更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和全体三江人民的智慧与奋斗。而且我坚信，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一定能够实现三江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江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的灿烂。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经过了4年的努力，我们调水工程的一期、二期顺利完工，从根本上解决了三江乡乃至是三江县的缺水问题，彻底扭转了三江乡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三江县的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达到了136个亿，排名一跃成为了全省第11名，全面完成了8年规划。经国务院批准。 三江县撤县建市正式更名为三江市。作为三江市第一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一定不会辜负三江的父老乡亲们，我们会让三江的未来更加辉煌。

0: 陈晨啊，以前呢，我是你的领导，现在咱们俩大搬走了，你呀成了我的领导。叶师长，您可别这么说，很多方面啊，我还是经验不足，还是需要您的帮助。
1: 想想以前啊，你刚回村里当支书啊，我的确看不惯你有些作风，过于张扬，不够稳重。可是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看在眼里啊，你。 有担当，有闯劲，的确是啊，为老百姓啊做实事的好官。我心悦诚服啊！哎呀，
0: 您客气了。其实这么多年，我很敬佩您，公正无私，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希望我们一起搭班子，能够让三江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一起创造三江更辉煌的未来。
1: 好，那。
0: 我们一起努力。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喂，林先生，您什么时候回三江啊？我请您吃佛跳墙。
1: 你现在可是市委书记了，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请我吃饭呀？
0: 再忙也是要请的。您和林老先生为家乡做的贡献，哪是一顿佛跳墙可以表达我的感激的？ 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该如何报答？哎呦，这严重了，哪有那么夸张？你不提我都忘了。
1: 我们为家乡的建设有做一份微薄之力，你不必天天挂在嘴边吗？
0: 好，好，好，我今天打电话呀，是想跟您商量，我们三江准备再次腾笼换鸟，引进一些环保和科技含量高的项目，还得请您多费心。
1: 这么快就决定了？
2: 好，那我立刻去联系一些高新企业，
3: 看看他们的想法。你等我好消息。
2: 好，那我就在三江恭候您。哎，佛跳墙，你可记住了啊？
4: 好，再见。哎，陈副市长，
2: 哎呦呦呦呦，您下班了？哎呦，您坐我的车，我送您回去。
4: 不用不用，这个啊又不远，你看我这有车，而且呢还锻炼身体。哎呀，哎，
2: 陈副市长，这个我就是想问问您啊，这个办公大楼装修的钱是不是可以归我结一点？
4: 哎呀，不行啊，哎，现在实在没有，啊，再等等，再等等。
2: 哎哎哎，哎呦，我老领导，我知道你有难处，但是这个钱我等了快半年了。
4: 我几处工地同时开工，我真的是资金周转不过来。哎呦，你哪怕您给我结一部分也行。哎呀，不行啊！哎，你说我们两个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是那是。
4: 啊，你还不了解我吗？
2: 了解了解。
4: 有钱能不给你吗？
2: 是是是。
4: 但是啊，现在这个市里啊，
2: 哎呀，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对对对对对对，哎，老领导，
4: 嗯，
2: 我听说呀。
4: 这个办公大楼装修的钱呢，是专项拨款，您只要签个字儿就行了。李雄啊，
5: 哎，
4: 那笔钱呢，是早都拨到这个隧道局去了。啊，你看啊，现在这个等钱的人呢，不只是你一家公司，
5: 这个按顺序来啊。
2: 好好好，
4: 等等，再等等啊。
2: 老领导，您慢一点啊，您慢一点。

0: 谢谢。厉市长。哟，老爷。哎。工商局啊，查出大量的走私物品，是从咱们三江市流出的。
1: 海关缉私局，请我们协助调查。
2: 公安局那头如果黄局长迈出学习考察的话，那这个案子就让正副局长配合调查一下。
0: 地下赌场的案子到现在还没有侦破，我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2: 你去帮我过问一下，最近是因为他们手上有大案要办，抽调了太多的警力，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治安出了问题？
3: 我这个侄子啊，在深圳发展的还不错，所以呢想回家乡办一个分公司，也算是回馈家乡，给咱们市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吧。
4: 这一这孩子实在是太有出息。哎，对了，我听说他这个公司规模可是不小啊。
3: 啊，
4: 他具体是做什么呢？
3: 就是个贸易公司，嗨，也不知道。
4: 他从哪儿认识一个外国朋友，啊，就是，进出口一些商品呗。
3: 哦，哎呀，你说咱们这个投资区哈，这地方呢，它有限。这个小林总呢，这次去招商呢，也不知道他能招来多少外商。要不这样吧，看，先等一等。
4: 行，那我先走了。
3: 好。
4: 这个啊，这是孩子从深圳带来一些土特产，让你尝尝鲜儿啊，也算是他的一份心意。
3: 替我，谢谢孩子啊，
4: 好嘞。

0: 社会治安不稳定，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有力的打击，
1: 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市的经济发展，甚至是破坏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说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有力的保障，那无论是政府领导还是你们公安机关，我们都难辞其咎。
2: 是，陈书记和叶市长说的对。我马上回去部署落实，各村镇加派警力，争取早日破案。如果陈书记和叶市长没有什么事情，那我就先回去了。
3: 好的，你辛苦了。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你看看，你看看，每次都这么回复。效果却什么都没有。
4: 伟哥，那不能赖我呀，那缉私艇在那儿，就算我们不停船也接不了货呀。
5: 要不我跟他们说一下，去码头去吧。
4: 行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干嘛吗？我们这是在走私，知道吗？一五，我一直跟你说做事要靠这个，还有你，他没脑子，你也没脑子是吗？还去码头？去码头跟海关当面承认货是我们的是吗？大姐，你脑子清醒点行不行？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跟卖家想想有没有解决办法。
6: 是伟哥。

0: 哎，啊，郑叔啊。
1: 嗯，阿伟啊，最近让你的人休息休息，出去放松放松啊。
0: 好，郑叔，我知道了。

0: 苏经理，哎，苏经理，啊，
1: 我舅舅呢？
0: 哦，董事长现在有客人。谁来了？是大陆来的张先生。张先生。对。
2: 舅舅，
3: 哟，海鹏啊，快来快来快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苏海鹏，我外甥，哈，前些年来到此地，去年才找到了我，现在是我的私人助理。这位张先生，跟我们是同乡。
2: 张先生，你好你好，
3: 他也在国内开了厂，啊，以后你有什么问题要多跟他多请教，多学习啊。
2: 好的，长久仰。
3: 舅舅经常提起您，快坐坐好，真是一表人才啊！有这样的外甥帮你，可是好福气啊！
4: 张先生，最近您有回三江吗？那边现在怎么样？
3: 变化太大了，你回去啊，肯定是哪儿都不认识。对了，我这儿啊，有几张照片，是我在兴明投资区啊建的工厂。
4: 他是在您工厂工作吗？我公司要是能请到他，可了不得了。他呀，是我们三江市的陈书记。哎，他也是三江村的人，你们两个差不多，是不是认识？
3: 陈书记，他是什么书记啊？哎，
4: 看起来你真的是出来时间久了，连国家干部级别都不知道了，当然是市委书记了。
3: 这么年轻漂亮的书记，不多见了。海鹏，你认识吗？我认识。那可太好了，有这层关系，你们回去投资建厂多方便了。
2: 他有结婚吗？
4: 应该结了，他有个儿子，已经上中学了。你别看我们投资区现在只是县级市里。 马上啊，变成国家级投资区了。它的基础设施啊很完善，只要啊把材料准备好，到行政大厅走一圈，就全都办好了。啊，
5: 海鹏，张总提的回国建厂，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亲自回去看看。
4: 好，
5: 这水果你也不吃了哈，
6: 放冰箱里边一会儿。
5: 昨天忘载了点发烧，我说带他去医院吧，孩子可倔了，偏不去。发烧？啊，我怎么不知道呢？这不是怕耽误你工作吗？知道你太忙了。哎呀，妈，可是明天我有会啊，到时候也只能拜托你了。
6: 你放心吧，明天要是还烧啊，我拖着一个送去医院。
5: 对，陈姐，那个工业厂那个纺织厂每天有那个大车进入，在夜里。
6: 那他夜间进货，晚上有车不是很正常吗？
5: 你听我说呀，那药组叔不是他们库管员吗？那可是每次接货的时候啊，都不让药组叔来，是那个哦，老板的侄子亲自负责。你说是不是有点奇怪了？不太正常。

0: 喂，书记。张队，我是晨晨。你帮我留心一下工业村制衣厂验监进货的情况，我觉得有点反常。
1: 政府局长对局里的工作做了调整，说是让我负责企事业单位的安保工作了，所以地下工厂和配合海滨缉私局这块，我目前就没办法。
2: 既然政府局长说我们的工作要去抓整体，你就不要只盯着安保。嗯，最近这些重大的案件，你换个方式继续跟进吧。
0: 好，我明白了，书记。
2: 我来吧。
0: 重要的事汇报，耽误您几分钟。
2: 坐。哎，
0: 据海关缉私局反映，郑协成这段时间，并没有实际行动去帮助他们调查此次案。不仅如此，他还把另一个案子扣住，没有下派跟进。
2: 什么案子？
0: 有村民举报，围头村附近，有一伙人强迫村民低价转让土地，进行打骂和恐吓，有的村民被打得住进了医院。
3: 回头村，那边地方是投资局新扩建的范围，你去医院了解一下情况吧。
4: 好嘞，那我就去办。叔叔再见。
2: 哎，
3: 夏叔你好，这里边有你认识的人。
2: 不要害怕，请你相信我们。但是如果你不能提供有用的线索，这帮人瞒不了啊。你就算回到家也是危险的。又不是我们一家这样，眼下也没见你们去管，你们都是一起的，还问什么？请你相信我，这件事儿我一定管到底。啊，就凭你一个人？啊。
5: 这位呢，是我们公安局刑警队的大队长，他叫一强。张队长，跟你反映个情况，下午呢还送来一位服农药自杀的妇女，已经醒了胃，说是丈夫参与赌博欠债跑了，有帮人三天两头去打强盗。
0: 有什么问题，跟他说，不要害怕啊，走带我去看看。
5: 好。
0: 叫一强是吧？对，详细经过说一下。嗯，那天就是一强带头，带了三十个五大三粗的人，跑到我们家不由分说就把我老公给打了。可能是之前有过什么过节，他们这帮人经常为非作歹。你也看到了，那么多家呢。
6: 军哥，去粮仓回去。
7: 谁的命令？证据呗，还等谁啊？
6: 李丹，先把人抓了再说。好。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我，别开
1: 警察同志，误会，没有误会。我们三江经历了从县到市的转变，但是走私和黑恶势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打击。正副局长，您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2: 走私。

0: 我们只是协助、配合，不能越权。至于说到黑恶势力，哎，有点夸大其词了。对犯罪分子，我们一向是见一个抓一个，尽最大的努力维持社会的治安和稳定。
1: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里边正在开会，里边领导正在。
2: 刘军，
3: 黄军，
2: 怎么回事？
3: 书记，这些都是回头村的村民。
2: 乡亲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市委书记陈书记，这是叶市长，我呢是黄伟杰，是公安局局长。有什么事儿，你们简单的说一下。
4: 陈书记，你要我们做主啊？
5: 是啊，陈书记，你都不知道我们被那帮人祸害的，连家都快没了呀。
6: 他们那帮人比原来的土匪都凶，不卖地就砸东西、打人。我老公现在都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
7: 还有我弟弟被拉去赌博了，把家里面值钱的东西全部给抢掉了，现在地都要拿去当掉。
8: 大家不要急，我们绝对不会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
2: 乡亲们，你们这样，陈书记呢把话已经说了。你们相信啊，我们正在开会，让永军带你们下去做笔录，啊，之后我们开会之后，咱们下去再细聊，好不好？
9: 再见，书记，跟我来做笔录
10: 吧。
9: 哎，你们有什么，跟我到下面做笔录，好不好？走，来，走走走。

鉴于郑燮成同志在担任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期间，不能履行工作职责，导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经三江市委讨论决定，郑燮成同志即日起停止检查。

0: 你以为你守口如瓶，我们就不能定你的罪吗？围头村的村民都可以出庭作证。你打砸的村民家里也留有指纹。你可以不说指使者，但是你的手机里有通话记录，这些人我们会一一调查。现在是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 看来你还心存侥幸，你以为这次只是围头村的商人敲诈案吗？三江调水工程期间，乌泉矿泉水厂敲诈索赔，调水工程煽动闹事儿，还有近期的走私赌场案，都有你的参与。
1: 那你既然都什么都知道，你还问？
0: 说，谁主使的？讲清楚事实经过。
2: 是陈美。

你啊，好好休息。陈伟的事情，公安局来处理。只要你没有参与，那你就不会受到影响。

作为你多年的老同事，我不得不说你一句：你这个做爸爸的，对儿子的教育太失败了。他服刑完回家，你就知道骂他，又不让他在家里住，让他缺少了家庭的温暖。

伴随大风天气，影响正常生产生活，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

0: 你说去堤上去帮忙还是添乱呀？
1: 阿姨，你这什么话呀？
2: 你听我的，跟家待着。

0: 辛苦了，
1: 快淹死了！
2: 你没事吧？能不能？
0: 没事。

0: 鲤鱼岛，这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说。
1: 陈书记，放心，人在地那儿。
0: 好。

0: 咱们逃出去，那警察就算知道了，就知道有证据也没有用啊。儿子在镖他们不敢往这边靠，咱们现在没船，张永军儿非要死咬着我不放。
1: 非要死咬着我不放？
0: 我看那张永军，他就是欺软怕硬，那证据他都不比咱们大多，怎么不盯着他们放呢？
1: 子哥，
0: 我看他就知道你尽快退休了，就盯着你。

这样被轻易的连根拔起，大家可以想象到这种台风的威力究竟有多大。紧急，尽快将受困师生转移出来。他现场召集有关负责人，要来军用卡车、冲锋舟等救生工具，将受困的师生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他指示相关部门及消防负责人。

0: 哎，阿伟，找我什么事儿啊？给我找船，我要离开这儿。你太高估我了，我上哪儿去给你找船？少给我来这套！当年金耀歌舞厅那把火你还记得吗？我可都看见了啊！金耀歌舞厅，那我现在要站在这个……
1: 你的。
0: 没带身份证吗？不能带下去。都过了那么久的事儿了，谁还能记得呀？啊！郑玉，你小子够狠的啊！你为了逃避检查，连自家的歌舞厅都敢点火，
2: 真不凑巧。
0: 你找的放火那个人，我见过。想不想知道我在哪儿见过呀？
3: 丧家犬，弱水狗，你写得了我吗？嗯，我告诉你，听好，找到船让我走，我在三江的产业都是你的，
0: 否则的话，我现在就给晨晨打电话，自首举报，他妈让你跟我一块儿死！
3: 不是我不给你准备船，这两天闹台风。 现在出海就等于找死啊！
0: 你只管给我找船，找到船

0: 我就是死在海上，也跟你没关系。去的来回奔忙中，
1: 很快被你给我两天时间，安排好了，我通知你。一天，记住，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2: 这就是在找死啊。

0: 陈书记，陈书记，小心！陈书记，我们正在组织救援，现在岛上停电了，它的通讯还没有断，但是水越来越大，岛上的一侧已经淹了，它是24小时进水了。
1: 陈现在有足够的冲锋舟可以上到救人吗？
0: 冲锋舟根本过不去，我们试过，潮水太猛了，驾驶冲锋舟的同志被掀到海里面了。要不是我们救援及时，就已经冲走了。不能这么蛮干。
2: 把岛上所有的绳索现在找来，拴在冲锋舟上，一定要先保证冲锋舟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上到救人。
3: 好，大家伙抓紧把救援绳索找出来，跟我走。
4: 好，快快快，
2: 走。
5: 离岛的情况比较危险，一旦风垮塌，就会出现人员伤亡。
6: 平时风平浪静的，但离岛啊离陆地比较近，来去方便。
7: 现在啊，这种天气啊，想要上岛真的是很难的。
8: 子高，马上给陈同志打电话，必须和岛上保持联系，告诉他们，首先要稳定民心，越是困难越不能乱。
9: 好，
8: 剩下的事情我们来想办法。嗯。

0: 往后坐啊，慢一点，慢着点啊，好，再坐。
1: 船翻了，快，大家往回拉！大家快把船长往回拉！
2: 你告诉我，岛上现在哪里是最低洼的地方？
3: 岛上最低洼的地带在这里。
0: 队长，风浪太大了，冲锋艇过不去啊！刚过去就被浪给打翻了。怎么办？
4: 喂，林书记，我在鲤鱼岛这儿，现在情况真的是非常危险，冲锋舟根本上不了岛，风浪太大了，得想其他的办法救援。好，我等您消息。这儿大概有多少户人家？
2: 有7户人家。

0: 们把那个开发区的篮球场现在给我腾出来，作为居民的安置点啊。还有小李，哎，你要叮嘱他们，保暖的、饮用水、餐食都要提前准备好。
1: 好。

0: 这帮军的直升机到了。是啊，省领导专门为我们联系了空军，把岛上被困的群众转移出来。
1: 行，
0: 只要他们到了，我心里就踏实一半了。
2: 好啊，你们要注意安排好善后工作。
1: 好，我随时跟您汇报。
3: 快点啊！
0: 赶快去把群众们安置好。
3: 好，那我先过去了。

0: 岛上的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请陈书记指示。
1: 陈书记，多亏你把解放军调过来，要不居民都困在岛上了，后果不堪设想。
2: 解放军同志，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

0: 大家伙安静一下，支队陈书记，还有咱们市长，过来慰问大家了。大家，今天辛苦了。我知道我们这个灾情来得很突然，但是放心，市里准备了充足的物资给大家，一定能保证你们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大家今天晚上在这安心的住下，等灾情一过，我们和大家一起。 重建家园，谢谢大家理解，快吃饭吧，
1: 。
2: 来，同志们，台风虽然过去了，但是暴雨的天气啊，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啊，抗洪救灾的工作啊。 我们丝毫不能怠懈呀！另外，灾民必须好好安置，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啊！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困难，也说一说。林
3: 书记，我们龙口镇离水库比较近，连续几天暴雨，水库大堤也出现了险情，
2: 龙口镇居民啊都担心会遭灾呢。
4: 陈真同志呢？
5: 哎，三江市的陈真同志怎么没来啊？
2: 刚才陈书记说，从离峪岛过来，路上的水还没有退，可能会晚一点。同志们，这个水库啊，关系到用水的问题，而大堤呢，是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问题，所以三江市啊，有义务确保水库的安全。三江同志，你们水利局啊，要派一些人手去三江市支持他们的工作，啊。
6: 好的，林书记。
0: 喂，小陈啊，你来正好，你赶快坐。你来讲一讲现在水库和大堤的情况。啊，昨天晚上，大堤出现了管涌，我们市水利局和武装部的同志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参与抢险。当地有很多老百姓知道大堤有险情以后，冒着大雨帮我们一起搬沙袋渡管涌。经过2个小时的奋战，大堤的管涌堵上了。
7: 到现在，水利局和武装部的同志依旧在现场，叶志章市长也赶过去了，带着同志们24小时巡查，保证水库的安全。
8: 同志们辛苦了，大水退去以后啊，你们要写一份报告，说一说这次险情出现的原因啊。
0: 好。
9: 水都没有，还让我们安静等通知，等什么通知？凭什么跟我水啊？
10: 我们也在协调。
11: 陈同志，陈同志，我们一百多人，能活下去吗？
7: 我们这市长，我们这书记，这市长，
12: 哎，你们不要起哄啊！这是干啥？
13: 怎么回事？大家先别着急啊！我非常理解大家，这洪水刚过，全市都停水，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全力的协调和解决了，好不好？
7: 协调？我的女儿刚出生一个多月，奶粉都冲不了，每天饿得直哭，等你们协调，还是受得了吗？
14: 陈书记都说好了。
7: 保证我们的物资生活，现在呢？保证在哪里？哎呀，
15: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啊！
16: 现在全市都在闹灾，能收留你们就很不错了。不，再说又不是不管你们，啊？你们到底想干嘛？你俩困难克服一下不行吗？
17: 你怎么说话啊？你怎么说话？你怎么说话？你怎么说话？你怎么说话？你怎么说话？你怎么说话？
18: 这干嘛？这干嘛？这是？
19: 哎，什么呀？怎么回事？
4: 没水开！
2: 没水开！
19: 我知道，我知道，好了好了，大家冷静一下。
9: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啊，你们受。

0: 栽了，你们现在心里很委屈，可是你想想他们呢啊，你们多少晚上还能睡吧，可我们工作人员呢，一宿了连眼睛都没有合。陈书记让我拉了一车的水，现在就在外面啊，吃的也在路上，吃的喝的都有了，不会饿着大家，也不会渴到大家，请大家相信政府好吗？啊，水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1: 对，我们相信政府，
0: 相信政府好吗？
2: 行行行，
0: 水在哪里？在哪？走走，我们拿水，拿水，
3: 拿水，拿水，
4: 来来来。

0: 老觉得哪里不对，怎么了？就是人数对不上吗？
1: 我们村的人数倒是齐全，可我担心有人被困在岛上。
0: 有人被困在岛上？不应该。你说鲤鱼岛就这么大，救援动静这么大声，就算是游客听见声音了，也该出来求救了。
1: 不像游客呀。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

0: 爱老心风伤，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各位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上半场比赛中，银龙队与盐湖队的比分是3-0。现在看来，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毫无疑问了。盐湖队如果想要反败为胜的话，除了调整战术，似乎还要期待奇迹的发生。
1: 上半场我们的后防线根本就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握着，这样踢下去，难道就这样输了吗？
2: 可恶，差一点就进球了。
3: 自己人还抢自己人的球，怎么赢啊？
1: 这球踢得真没劲。
3: 哎，难道我们又要输了？
0: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4: 教练，
1: 什么问题？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足球？各位，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先忘掉刚才场上的一切，每一个人都仔细想清楚，你们究竟为什么喜欢足球？都愣着干嘛？好好想一想。
2: 小时候，小伙伴们都嫌弃我胖，都不选我和他们一起踢球，我就站在边上看着他们踢。直到教练让我加入了足球队，每天和你们一起训练，一起踢球，因为有了你们，我每天都很开心。
3: 我为什么喜欢足球？嘿嘿，哎，
5: 嘿，这，
3: 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5: 好，嘿，来，加油加油。
3: 嘿，射门。
5: 哇，球进了！
3: 爸爸，我得分了，得分了！再来，再来呀！爸爸，我好像忘掉踢球时的感觉了，那种纯粹的快乐。
1: 谢小雨说的对，身为队长，看着队友们逐步成长，感受到队员们对我的支撑，我也是快乐的。
3: 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守好了球门，你们就可以放心地往前冲刺。
6: 我小时候就收到了爸爸为我准备的一个足球，他一直陪伴着我成长。
0: 季风，你呢？
7: 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进足球队是因为我不想被我爸妈约束。而且我觉得我这么优秀，一定是球场上最耀眼的人。可是居然让王默受伤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踢好球，但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想和你们一起在足球场上挥洒汗水，想和你们一起踢球，想和你们一起拿下冠军。我想我是爱上了足球。
0: 很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足球了。但是你们现在想的都是赢球，都是夺冠，可是有时候你们越想得到就越难得到，你们要放下冠军的包袱，去好好享受比赛带给我们的快乐。
2: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8: 好。
0: 银龙队与盐湖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队员已经在准备上场来迎接下半场的比赛。
1: 加油啊，
9: 盐湖队！

0: 好了，小伙子们，大家一起加油！
1: 加油！加油！一起加油！
0: 去好好享受比赛吧。
2: 是。
3: 你看，这都落后三个球了。田教练，下半场我们还能扳回来吗？
4: 球场上的奇迹时有发生，好的结果只会留给勇敢的人。
3: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勇敢的人。
0: 比赛即将开始，双方队员已经就位。野虎队这边排出了上半场的阵容，九号季风开始担任前锋的位置。一龙队依然采取他们全攻全守的战术传统，下半场一开始就大举进攻，看来一龙队对于三个球的领先优势并不满意。
5: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下半场我还要再进三个球，来吧。

0: 银龙队目前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撕开岩虎队的防线。
1: 突然变得这么难缠了。
0: 岩虎队在下半场采取了区域防守，他们的防守非常顽强，在银龙队强大的进攻面前丝毫不露破绽。下半场一开始，比赛就陷入了焦灼。
2: 焦灼那就对了，银龙队的风格就是全攻全守，他们下半场肯定还会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下半场我们采取区域防守。
3: 区域防守，
2: 凡是有银龙队的人或者球进入到了谁的防守区域中，都要贴身上前防守，旁边区域的防守人员要注意协同防守。
3: 好，
2: 我们要在这种区域防守中不断地消磨银龙队的体力和意志。
4: 是。
2: 全攻全守最大的弱点就是体力，
5: 你去那边。
6: 银龙队加油！
7: 银虎队加油！
2: 银龙队疲态已现，小伙子们，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4: 银虎队加油！
0: 银龙队队员们的体力似乎出现了问题，他们倒脚和穿插跑位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2: 王默，下半场你的任务非常重，你不仅要组织后场的防卫，还要配合中场的燕翎给季风输送炮弹。
3: 是。
1: 这边，这边。
3: Hey!

0: 燕玲，
1: 燕玲，你要和大家好好的配合，为季风创造射门的机会。银虎队的中场就拜托你了。

0: 有问题吗？
1: 知道，没问题。上去压住眼力，他要突破射门了。
2: 好。
1: 这条独狼竟然传球了，
0: 燕玲，这就对了，去融入团队吧。
3: 加油啊，哥哥！
0: 季风，
4: 大叔，
0: 你要充分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的速度和爆发力转换为进球。
4: 好，
0: 你的速度就是打破银龙队全攻全守的关键。
4: 嗯，收到。
0: 好了。让银龙队也尝尝我们的厉害。
5: 好，
4: 快点防守，进攻的是他们的九号，
1: 我们上。好，
4: 他在干什么？
1: 啊，这是射门还是传球？啊！
4: 不对，他这是人球分过，传给他自己。
5: 一步，加油！一步，
0: 好小子，你又在使那招吗？
5: 加油！
4: 传给三秒后的自己，峰哥放大招了。
2: 哎，加油啊，儿子！
5: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0: 接到出鞘了，季风。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花城998频率现在正在向您直播的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对战的双方是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和花城的盐湖队。现在带球的是盐湖队的季风，银龙队队员快速上前阻挡，看看季风这次能不能突破呢？好的，季风使用了彩虹过人的技巧，哇，太快了，简直如一道闪电。

0: 以及惊人的酒坊布置，这一切都是提前设计好的。盐湖对九号的底角球并不是射门，而是传球，传给了三秒后的自己。
1: 行了，
2: 哎，刚才发生什么了？球怎么进的？
3: 我也没看清，就看见那个九号先射了一脚高射炮，然后就玩命的追，再然后这球就进了。
2: 那么神奇，
4: 干得漂亮！这小子
2: 发现了什么？
4: 终于进球了！看来他练球的时候，我没有白挨他那几下子呀！
0: 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2: 总算进球了！
3: 燕麟，我希望你别忘了，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学会信任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5: 突破自己的极限？啊！教练，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一直坚持让季风顶在前锋的位置上，让我退到中场。因为季风的速度将是盐湖队最犀利的一张王牌。
3: 嗯，叶玲啊，想明白了。
5: 嗯，论单打独斗啊，我确实不及温宇安呐。但是足球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呀，我们盐湖是不会输的。
3: 嗯，我们不会输。
6: 好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是我们反攻的时候了。
7: 好，
8: 队长，放心吧，有我季风在，一定会把丢的球全部扳回来。
5: 天哪！
0: 好的，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继续开始。仪龙队林正带球狂奔，不停地过掉盐湖队队员，估计是憋了一口气呀。
8: 燕玲，这就怂了？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就这样把这个最佳射手拱手相让了。
5: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8: 不过话说回来，凭你的能力，本来也很难跟我争夺最佳射手啊。怎么，不服？
5: 你，
8: 不上当呀？那我就用更多的进球来彻底打败你们。
9: 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
0: 越来越有意思，情绪控制得不错。
8: 可恶！
9: 杨虎队！杨虎队！杨虎队！

0: 解了银龙队的进攻。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银虎队还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1: 现在理解何安教练为什么要坚持使用季风了。
2: 这场球踢得太精彩了，燕宁居然踢起了配合，太让人意外了。
3: 耶！
4: 伙伴们，来。这一球，我们配合得十分不错，再接再厉，团结一致。我们也相信季风，相信燕宁。相信对阵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
5: 岩虎队，
4: 我们是
5: 岩虎队，
4: 我们是
5: 岩虎队，
4: 我们再接再厉，再进一球，
5: 加油！
4: 再进一球，
5: 加油！
0: 好的，银龙队开球，
6: 中场不要向前插，节奏稳住。
0: 哎，银龙队教练正在和林正说着，
6: 残余时间，
0: 难道在布置新的战术吗？林正向队友们做出了一个手势。银龙队开始发球，银龙队把球回传给了队友，好像不着急进攻。银虎队队长王默发出了进攻的手势，银虎队队员们纷纷向中场压了过来。哦，我知道了，银龙队终于改变了战术，他们放弃了一直坚守的全攻全守，开始打起了拖延战术，消极进攻，准备把3-2的比分保持到最后。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银虎队的前景堪忧啊，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6: 加油！
0: 时间紧迫，银虎队队员们疯狂地去抢球，效果不大，但是对他们的体力消耗却是很大呀。
7: 可恶，拖延战术，消极进攻，我季风来破了你们的战术。
0: 银虎队的季风疯狂地扑向银龙队球员，追着球来回地跑动，而银龙队队员也害怕季风的速度，不停地传球。银虎队的9号季风能不能破了他们的战术呢？
4: 季风那家伙来了。
8: 救球！
0: 银龙队的后卫铲球，季风倒地了！哎呀！裁判吹响了哨声，我们看裁判怎么判。
8: 点球！点球！
9: 点球！
0: 点球！
5: 点球！
10: 点球！点球！点球！点球！
0: 银龙队比赛的最后时刻获得点球，这个点球对于银虎队来说。振奋人心的消息，如果这个点球踢进，比分将改写成3-3，银虎队将会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最后谁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4: 季风
0: 还真不好说呀。
7: 队长，是判了点球吗？队长，这个点球你来罚吧。
4: 我罚？可是这个点球是你制造的。
7: 我只是个菜鸟罢了，罚点球没把握，

0: 而且我听说夏季联赛，队长你最后的点球罚丢了吧？我可记得你教过我，在哪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加油，我相信你可以的。
1: 谢谢你，季风。点球我来罚。
2: 王默队长将主罚点球。
3: 这一次你还是射不中的。
2: 我们看到王默将球放到了罚球点上，好像又调整了一下。一路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
4: 王默加油啊。

0: 足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荣誉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快乐。小伙子，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有梦想的人是不会被自己打败的。
1: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0: 毛毛启动了。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

0: 自闭，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了，
0: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带带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经过上等技术，经过精心
0: 复碎，
1: 现在称之荣誉。
0: 接着演。复费。
2: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

0: 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府，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缕，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3: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

充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五千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

0: 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它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极。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黄极，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极。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2: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0: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

0: 靠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0: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2: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

0: 年轻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十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四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七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30分之1，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他只建立了上层，但是他底层他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

0: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田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个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他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级，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2: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
0: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段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新，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你。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解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0: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的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错载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2: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2: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宋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就是法家，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4: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中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2: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4: 比如说刚才玉中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2: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4: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0: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

0: 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1: 刁少群老师，这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2: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1: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古文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3: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 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 Da Thong is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 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 Th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0: 是这样的，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1: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0: 是均衡，
1: 均衡天下，
0: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他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他以邻为壑，他尔虞我诈，他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四五千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说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在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

0: 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0: 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 互利。

0: 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

0: 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市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

0: 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9: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

0: 配软意。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
5: 嗯，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6: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珊瑚礁是当之无愧的海底热带雨林。它们仅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 0.1%， 却养育了世界上 25% 的海洋生物。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更是汇集了至少10亿人口。在福建东山的海面之下，藏着一片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这里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成片生长的藻礁珊瑚群落。在全球气候变暖、热带珊瑚大面积白化的今天，这片北缘珊瑚群落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被科学家视为极具潜力的气候避难所。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也承载着独特的科研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海洋垃圾、渔业干扰和极端气候的多重影响，这片海底热带雨林也曾伤痕累累。面对如此困境，保护刻不容缓。于是，一场围绕珊瑚的科技守护行动率先展开。

0: 天刚亮，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团队就搭乘渔船驶离了东山金銮湾，向附近的无人海岛进发。刘迟迟博士介绍，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作业。此前，团队已在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成功布设了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套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进行维护。
1: 我们这次先下去调一下那个就是水下摄像头的那个位置，可能角度也微调一下吧，因为我们那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监控的画面，然后它拍摄的范围会更多一些。
0: 反复核对坐标，确认设备位置后，刘迟迟博士和队友沿着缆绳的方向向海底前去。水流、能见度、海底地形，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影响科研潜水

0: 活动，他们还必须万分小心，以防作业时碰伤周围的珊瑚。在水下约3-4米深处，那台水下之眼静静地蹲坐在海床上。就是这样一台看似简单的水下摄像机，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为东山珊瑚建立一双永不闭上的眼睛。
1: 那我们的水下节点呢，可以获取实时的视频数据以外呢，还可以接驳其他的海洋传感器，那么呢可以通过电缆传输到无人岛上的一个岸基节点。
0: 这座无人小岛没有供电设施，无法就地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于是团队搭建了光伏为整个系统供电，并用一根长长的复合海缆将水下的摄像机与岸基站连接起来。
1: 因为无人岛上没有电力供应，所以我们利用光伏去为整个系统供应电力。
2: 这是24伏进，然后升压到75伏去连下来。
3: 这个
1: 这些数据呢会暂存在岸基节点。
2: 我们水下摄像头现在上线了，

0: 而这些信号的终点，就是这座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它坐落于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脚下，面朝大海，如同一座永不熄灯的哨所。那么，科学家们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这里布设监测系统呢？
1: 东山有我们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珊瑚群落，因为北缘的话，它年的温度波动会比较大，上升流也会使得夏季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但是冬天呢就会比较冷，所以这里珊瑚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耐受冬季的低温，有时候会到12度，13度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可以耐受这样的低温，所以能生活在这里的珊瑚呢，大概就只有10种左右，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新报道的物种出来。珊瑚礁的观测主要一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活珊瑚的覆盖度，就是这个站点大概海底有多少面积是被活珊瑚覆盖的。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面看呢，一些高的活珊瑚覆盖度的站点呢可以到50%，那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的分布是比较不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水质的要素，比如说温度是我们最关注的要素啊，然后还有一些 pH， 还有叶绿素。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营养盐的分析，因为珊瑚其实不是太喜欢高营养盐的状态。数据积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状态。因为全球来讲，全球的珊瑚礁都是在衰退的，但是东山这边以我们的数据来看，它还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0: 水下之眼积累了海量的视频素材，然而一个全新的难题随之浮现。如何从这些长达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提取出有用的科学信息？于是厦门大学团队联合华为数字包容团队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依托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提供的升腾 AI 算力，共同开发了一套珊瑚及鱼类智能识别与分析系统。
1: 基于我们那个在线的珊瑚礁观测系统呢，华为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多样性监测平台。那么我们的视频数据传到他们的计算中心之后呢，会他们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帮我们识别鱼类的种类。
0: 这套 AI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精度。一段5小时的水下视频，过去研究人员需要2-3天才能完成鉴定，现在 AI 只需不到40分钟。对5种国家二级保护珊瑚的

0: 识别准确率达到 99%， 对35种常见鱼类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93%。至此，东山战团队成功搭建了一套从水下采集到智能分析的完整监测链条。海底的眼睛负责拍摄，岸上的 AI 负责识别，二者配合，为珊瑚监测增添了全天候、大范围的智慧观测维度。在水下观测系统站岗的同时，另一支科研力量也在默默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进研究员，从2012年起就开始在东山海域进行珊瑚监测。2019年起，他带领团队对东山及周边海域做了系统性的跟踪监测。
1: 那我们前前后从19年到现在，我们开展了大概有140几个站次的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认识就非常深刻了。以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哎，这个调查数据摸完以后，我们可能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在东山这个区域，或者说东山古雷这个海域里面，我们一年去好多趟，每次下水下非常多，然后我们就会看，哎，为什么好像这颗珊瑚这个物种跟我们常见的在热带区域看到了这个同样的物种好像会有所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分类鉴定学书上的书的那个形态学描述会有所差异。那因为有这种疑问，那我们又在地方又反复潜水，我们就把这样本采回来，结合分子生物学，结合这种显微的这种微观的这种骨骼的这种形态的一个鉴定，那么的确发现了，哎，这地方的物种比我们想象更多。因为事实上2006年其实在东山这海域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其实东山的珊瑚一直极限在大约就是8种，主要是像盾形邓肯沙珊瑚、标准盘形珊瑚，还有巨齿刺形珊瑚，这是最优势种，其他的就比较少报道。
0: 而正是年复一年的坚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26年4月，郑新庆团队在东山海域发现了造礁石珊瑚的一个中国新纪录种。
1: 在东山海域有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叫佩罗尼同心珊瑚。那同时还有5个福建省的新纪录种，一个是皮林沙珊瑚、黑心珊瑚、狮氏薄孔珊瑚、膨胀蔷薇珊瑚跟翘齿盘形珊瑚。
0: 但每一次发现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求证。
2: 做珊瑚调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下水长期去观测嘛，然后其实过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同心珊瑚可能是一个新的记录种或者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它其实在水下的时候，它同一个属的珊瑚它其实长的形态很相似，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珊瑚的鉴定其实不只是看珊瑚的肉体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或者是显微镜去看它的一个骨骼的结构。所以说如果上面有组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判断，尤其就是考虑到东山水比较浑，就是大多数时候在水下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把它从水下的标本取上来，然后做了分子鉴定，然后还有把它的骨骼给放到显微镜下去计数它的隔片啊，还有它的刺啊，这些微型的结构，然后才能确定说这个跟原来报道的物种是存在区别的。
0: 这些新记录种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也为研究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分布格局、评估其作为潜在生态避难所的价值提供了新依据。
1: 未来我觉得福建省的这个海域肯定是不止这5个新的记录种了，那这取决于我们下潜的次数，看了一个区域如果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福建省记录种，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被发现的。那目前我们还采用一些一定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一个简简一点一点的水样的采集，我就能把这个区域的这个造礁石珊瑚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

0: 信息展示出来，那我们基于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摸底，去寻找这个物种，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这个新物种的一个探寻的一个效率。
1: 这份信心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一次新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紧迫。历史资料显示，东山的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已显著降低，一些美丽的种类如分支状双鹿角珊瑚、橙黄滨珊瑚已在当地海域消失。面对挑战，修复行动刻不容缓。从厦大东山站的水下眼睛，到 AI 系统的智能识别，再到三所科学家近150个站次的水下体检，我们终于看清了东山珊瑚的现状，它珍贵、脆弱，且正在消失。但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看见变成真正的守护？如何动手修复这片海底雨林？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里。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许

0: 原理，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
7: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

0: 无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们上天入海，为桥梁把脉问诊。
1: 越高，风越大，还会抖。
0: 迎风而行，用脚步丈量钢筋铁骨。
2: 听起来很清脆的声音，它的混凝土内部就是觅食健康的状态。
3: 主要是看它这个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0: 他们用坚守和奉献，为超级工程筑牢安全底线。海坛海峡位于平潭主岛东北方。

0: 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曾经，这里因为风大、浪高、流急，被人们称作魔鬼风域。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海况环境里，有一座巨型桥梁成功地飞架于海面上，连接着福州长乐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这就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在这个大国超级工程的背后，有一群护桥人正日复一日地坚守桥梁安全。这天，班组对桥面展开新一轮的例行安全检测。此时，先头部队早已做好了现场围挡和布控工作。任务还没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魔鬼风区的力量。
1: 哦，我一下被这个风给带下来的，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这个衣服已经被吹得完全贴合我的身体了。如果说你的核心不保持的话，是很容易被这个强风给带走的。
2: 今天我们主要是对公路面斜拉索的下锚头进行一个养护啊，我们要到这个风屏障的外侧。
1: 风屏障的外侧，
2: 对，
1: 这个等一下讲一讲。
0: 沿着狭窄的检修通道一路前进，此刻我们已经身处距离海平面近百米的高空。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海潭海峡风力相对较小的时段，施工人员需要与时间赛跑。
2: 今天这就是我们要作业的场所。
1: 哦，就是要把它这个罩子给拆下来才能看到里面的状态啊。
2: 对。
0: 卸下保护罩之后，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巨型锚头呈现在眼前，它所连接的是一根长达200余米、重达20吨的桥梁拉索。长距离的跨海大桥通常会采用索缆结构作为主要承重方式，每根拉索由数百根高强度钢丝组成，承受的拉力可以达到上千吨。而锚头又是主桥和拉索之间的关键受力构件，可以说它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着桥梁的整体状态，因此在桥面的养护工作中，锚头是重要的一环。
3: 旧的润滑剂我们要把它换下来，然后涂上新的。
1: 刮出来的这个润滑剂看起来颜色就会黑黑的哈，不是很清透了，新鲜的这个看起来就很干净。那这个润滑剂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就是隔绝水汽，然后防止它生锈。哦，
0: 索缆结构的保养工作只是桥面养护的基础部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2: 现在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二项任务，就是对这个斜拉索进行一个检查啊。我们主要是对斜拉索这个 PE 护套的外观，包括它的一些伤损啊、一些划痕啊，进行一个检查和记录，然后以便我们后期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养护。
0: 作为桥梁的重要构件，斜拉索的检测观察工作一直是一个难点。按照传统的解决方案，需要蜘蛛人系着绳索，带着工具，通过攀爬或吊篮等方式，在数百米的高空进行检查作业。这种作业方式看了都让人捏一把冷汗，而且费时费力，效率低下。
2: 以前人工我们检查这么长的拉索，一根平均时长要3个小时左右。
1: 3个小时？
2: 对，一天8小时，只能检查最多检查3根。
1: 嗯，
2: 我们全桥304根斜拉索，满打满算检查下来至少要3个多月。
0: 为了解决斜拉索的监测问题，如今一套智能检测机器人已经逐步投入使用。这个外观奇特的机器人正在成为拦索检测必不可少的工具。

0: 安装到位后，我们跟随黄明鹏爬上登高车，近距离监测机器人的运行情况。
1: 那现在我们两个安全带已经都扣好了，就可以就是。

0: 这个机器人已经升起来了，
1: 对，我们可以上身去检查一下机器人状态。
0: 我有点紧张。
1: 好，师傅，行，谢谢你。咱们这个是可以调速度的吗？

0: 形状，要保证它和血老鼠完全的接触。通过这个就地面的电脑，我们可以看到是否清楚，是否这个拍摄到这个血老鼠的嘴。
1: 哦，等一下来之后，我们如果还有再问题，然后后续再请你调整。
2: 虽然现在使用了机器人进行巡检，但是在海面上登高早已习惯。在高清摄像头的观测下，缆索的每个细节都完整呈现在画面上，通过人工和机器对画面进行分析，就能很快得到检测结果。经分析，桥梁缆索的各项指标均处于正常状态。
0: 像我们刚刚这么看下来，它整体都是健康状态。
1: 那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到就是事无巨细，把这一根全部给它看得清清楚楚。
0: 是的，没有。
1: 太好了。
2: 这套斜拉索检测机器人自2021年投入使用以来，五年间共执行了5776次检测任务，累计爬行里程达733248米。不但降低了人员作业的风险，更大幅提升了检测精度和评估的准确性，用黑科技守护桥梁的健康。

0: 对跨海大桥来说，桥面部分的保养工作至关重要，而桥面以下的检修任务同样不容忽视。
1: 好，我现在已经全部整装待发了。之所以要装备得如此完全，是因为这座在世界级风口的桥梁，它的任何一个安全部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一列列车已经疾驰而过了，可以说它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可能会引发无比大的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说在这座桥上，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我们都要细心管护。走。
0: 在海峡公铁大桥上，箱梁承受着桥面和列车的荷载，也连接着大桥各个部分。通过专用的检修通道，我们需要攀爬到桥梁内部结构的关键位置，逐一确认。
2: 脚踩这边稳。
1: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再往上一点。
2: 好的。然后从右边这边过来。
1: 这个看着觉得没有多高，但其实爬起来还是挺难的，我觉得。
2: 是的。来，您注意脚下。
1: 好。哇，这个区域跟我们在刚才桥边的时候完全看的感觉不一样。外面风很大，然后我刚才觉得耳边的呼呼的风，这是有回音，然后而且黑黑的，而且还是感觉有点密不透风，
2: 是有割裂感。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桥的肚子里头。
2: 对，在桥肚子里面。
1: 太棒了，待会儿给个镜头往前看一下，很有那种科幻的风格。
0: 进入大桥箱梁内部，周围一片漆黑，作业人员需要借助头灯来完成巡检。如何判断桥梁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呢？这个时候听声辨伤，任何一处细微疑点都不能轻易放过。
2: 叶斌，这好像有一处纵向裂纹，你拿裂纹观测仪复测一下。
3: 这个只是表面的痕迹，不是裂纹。
2: 不是裂纹，那我们继续检查。
0: 巡检的过程中是对耐心和毅力的考验。作业期间，工人们每天要在黑暗的箱梁中行走6至12公里，敲击桥体5000余次，整个过程最长需持续8小时。完成了箱梁内壁的巡检，紧随其后的是外部桥墩的检查工作。我们从黑暗狭窄的接口处爬出，沿着围栏往下，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这风还挺大的。
2: 是的。
1: 哇，我们已经来到海面了吗？已经。
2: 是的。
1: 哦，我们是在它肚子里走，所以很长很长哈，已经走了。但是不觉得，那一出来，哇，这还是很开阔的，
2: 豁然开朗。
1: 这个会不会对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有个心情上的调剂？
2: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这个幽暗的密闭的空间走久了，

0: 然后下来，我们也感觉这个心情愉悦了一些。
1: 哎，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平台上来，我们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测或者什么样的工作吗？
0: 我们看脚下，这就是我们薄壁空心墩的一个盖板。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盖板掀开之后，用我们的这个成像仪器对这个薄壁空心墩进行一个检查。
2: 支撑起这座钢铁巨龙的是一个个巨大的桥墩，这些桥墩高出海平面的部分高度达到40至50米。得益于施工工艺的改进，桥墩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坚固耐用，因此内部为空心结构。但是要想检测内部情况，往往需要人工攀爬。
1: 那如果说我们要下到下面去检查的话，大概这个距离我们一般攀爬的需要时间是多久？
0: 40到50米，我们攀爬平均需要15分钟左右。就是，但是这只是单纯攀爬的时间，因为我们如果人工检查的话，我们边爬还要边
1: 还要进行工作。
0: 对，还要边进行工作。
2: 如今，一套名为“薄壁空心墩成像系统”的设备正逐步代替传统的人工作业。只需要在入口架设机器，借助高倍率探头和传感器，桥墩内部的情况就能一览无余。
1: 哇，好清楚！
3: 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这个爬梯都有做保养，这个上面这个涂层涂料都是我们有定期在做的。主要是看它这个内壁，就是连接的这个地方，比如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2: 由于长期暴露在风浪的环境中，桥梁内部的定期检测就显得尤为关键。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桥墩就是我们大桥主体的承重的一个落脚点，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也就是如此繁重的要定期对它做出检查。就是这样。
2: 在这个超级工程的背后，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桥梁养护团队的身影。虽然检测的技术和手段越来越发达，但是人工巡查和维修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对于养护团队来说，尽心尽责地守护大桥，防患于未然，保证运行安全，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4: 守护路桥设备是我的职责，用频繁坚守守护列车通行安全，我深感责任重大，无比光荣。
5: 我们日复一日巡查线路，排查隐患，就是为了筑牢安全防线，保证运输安全。
0: 大家在桥上看到这片海的时候，就会哇，好美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能安全的一辆辆列车通过这座大桥，是由我们在就是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奉献嘛，就心里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也是自豪感。
2: 如今这个平均年龄不超过27岁的年轻团队，已经在这里值守了近2000个日日夜夜，完成8000余次养护工作。他们和大桥铁轨为伴，守护着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平稳运行，也有效保障了运输大动脉的安全与顺畅。

0: 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1: 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2: 认同吗？
1: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
2: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
3: 遵循内心的指引。
0: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

0: 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一二三，
6: 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是什么样的一种鱼，以翡翠鱼之名大量出现在渔业资源极其丰富的沿海地区的餐桌之上，满足人们对营养和鲜味的追求。又摇身一变，化名耗儿鱼、扒皮鱼，以另外一种形态出现在远在千里之外中国腹地的川渝地区，和麻辣火锅发生一场奇妙的邂逅，霸道地坐稳了四川麻辣火锅鱼类食材一哥的位置。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寻访这种南北通杀的鱼。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说到这个麻辣火锅嘛，它就像是留在我们川渝人血管头的一种基因，更是一种饮食文化和生活印记。
1: 太激动了吧，四川人又要开始吃四川火锅了。告诉大家，四川火锅必备的食材是什么？耗儿鱼。对，一定要搭配耗儿鱼。
2: 周总，
1: 对，这是我最爱的一道菜。
0: 周翠红，福建省恒一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发展总经理。
3: 这个学名是绿鳍马面豚。
1: 绿鳍马面豚，
3: 它这个鳍，这几个鳍是绿色的，
1: 是绿色的，
3: 绿色的。然后呢，它是一个豚类，就跟河豚啊等等，它是一大类的。然后呢，它这个脸像马。我看侧面看，
1: 侧面看上去像
3: 它呢，嘴很尖，
1: 然后
3: 呢跟老鼠，所以呢就叫 马面豚。这个鱼呢，从海边，从沿海走到四川，它得益于这个解放初期，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山海协作。
0: 解放后，我国开展山海协作，沿海地区的土特产向内陆供应。青岛沿海野生捕捞的绿鳍马面豚，经过简单处理、冰冻，供应给千里之外的四川。千里迢迢而来的耗儿鱼和麻辣鲜香的川味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1: 但是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哈，为什么我吃火锅的时候我都看不到鱼头啊，就只有耗儿鱼它的这个身子的部分？
3: 对，这个随着这个资源的枯竭啊，我们这个吃的很多耗儿鱼都是远洋捕捞的。哦，它从远洋捕捞到加工，从捕捞到加工可能时间跨度要三个月，
1: 太久了，
3: 到五个月。那这个鱼呢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可能它的头部有一点溃烂或者是肠这个肠外露，所以呢加工的过程当中它只能把这个头去掉。
0: 本世纪后，全国各地沿海地区开始尝试人工繁育绿鳍马面豚，但是屡屡遭遇滑铁。2020年6月，霞浦瑞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将此品种引进至霞浦，并与福建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等科研机构展开产学研合作。经过努力，鱼苗的繁育获得了重大进展。
1: 那这样的一个成群，它们是属于什么阶段的鱼苗呢？
4: 从卵，到今天，这个大概。历时60天左右，历时60天左右，
1: 两个月大的宝宝，
4: 两个月大的宝宝，然后呢，马上已经安排计划，安排这几天就下海了。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重点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突破的难点是什么？我们成功了。
4: 这个鱼呢，蛮娇贵的，
1: 是，
4: 这个温度低了不行，温度高了不行。这一点我们不断地改进了，怎么提高这个水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卵变成5、6、7、8公分苗这60多天里，我们的技术人员是每天24小时的观察。
0: 2023年，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属企业恒一集团与霞浦瑞特商议成立福建省恒。

0: 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加强了绿鳍马面豚的产业链建设。在绿鳍马面豚人工繁育技术方面的突破，逐渐保证了鱼苗成活率高达80%，从根本上打开了鱼资源衰退与市场需求间的矛盾。而全产业链的打造，更为全球养殖绿鳍马面豚提供了中国方案。
1: 第一个，这个时候的宝宝，它的营养一定要够，
2: 对，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对。
1: 而且呢，要根据不同它的规格，它的成长以后呢，要有不同的，有高蛋白的营养给它。
2: 这个时期的宝宝们的一个精准的量身定制的配比在这边了哈，
3: 的饵料啊。
0: 柯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福建省科技特派员。
2: 其实就是好像巧克力啊，我跟你讲，是很像巧克力。这些都有哪些营养在里面？都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3: 这个
2: 可以透露吗？
3: 这个是天然的这个饵料，那加上我们人工配置的这个饵料，所以叫 A 加 B 型的。
2: 哎，很像肉松的味道，香香的。人可以吃吗？
3: 可以，
2: 就很健康。所以呢，这两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有一个营养的成分非常高。
3: 对，
2: 像这池这么大的这个马面豚宝宝，他们一天要吃多少的量？吃几顿？一天吃几顿？
3: 吃四顿。
2: 吃四顿。第一次体验喂马面豚宝宝，你看他们能闻到香味吗？
3: 对，
2: 感觉好像他们要，
3: 来了，你看，
2: 感觉他们要开始的敏感度很高。
3: 放在
2: 中间哈，看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集合效应，他们来了来了来了，你看我还没有完全投喂进去，已经开始回游和聚集了。我放进去了，3、2、1入水。哇，你看很壮观。
0: 在恒益海科的育苗场，绿鳍马面豚的鱼苗宝宝在人工精细的照顾之下，大概只要60天左右就可以投入海上网箱进行下一步的养殖。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海上牧场看一看。
2: 如此鲜活又美味的绿鳍马面豚究竟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呢？那接下来呢，周总呢就要带我到恒益海科的海上牧场去看看究竟它们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出发了。经过了30分钟的一个航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恒益海科的海上牧场了。我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绿鳍马面豚的庐山真面目了。告诉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些鱼苗做什么呀？还隔着我们的袋子。
3: 现在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鱼苗先从育苗场带来啊，试投放，
2: 相当于是一个小测试、小实验。哎，为什么啊？为什么？
1: 是整个鱼苗交付系统当中的一环。然后今天会根据今天的水温，根据今后的气候情况，我们先做一个小尝试。然后我们今天试完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接下来会大批量的鱼苗投放。
2: 然后我们就给它打开，就慢慢的、轻轻的让它。侵入出哦，慢慢的，然后它自己就会游出来了。那口要不要提？哦，我得特别小心，它慢慢出来了啊。接下来就要换到这个新的环境来生活了。
0: 恒益海科战略发展部的周最红总经理介绍，这块海域是他们反复测试环境选定的地址。这里海水深度30余米，他们共建设了100多口4米见方的网箱。整个海上牧场有200多万尾的养殖规模。
2: 因为我就很想知道哈，究竟是哪个规格、哪个上周期的我们的绿鳍马面豚是最好吃的呢？
1: 如果是从火锅的市场的角度来讲，它可能就不是越大越好，它可能在150克或者是在100克可能是最好的规格。
0: 经过6个月的饲养，绿鳍马面豚长到150克，就开始了出海奔向餐桌的旅程。
2: 接下来是我这个最激动的环节哈，一直说吵着要看到我们这个绿鳍马面豚的庐山真面目，然后看一下这个鲜活的样子，颜色完全跟我印象中不一样，知道吗？因为我吃的这个包皮鱼，它们都是皮扒掉之后的，剥掉之后的。来看看这鲜活的马面豚，你看，落这么多，对，哎，很鲜活的样子。我要看看，对，哎，它真的，
3: 你看，
2: 可以吗？这样子，
3: 可以上手，
2: 我可以上手，它不会咬是吧？

0: 我们可以上手，它不会咬是吧？
1: 不会咬。我摸一下它这个，
2: 不会咬。哎，
0: 很粗糙。啊，你可以摸一下，感觉一下它的皮，它的皮子。哦，
1: 它的皮还蛮沙质一样。
0: 沙质的那种磨砂状的，这样。
1: 对。
0: 有一定的这个厚度，还有呢，它这有应急反应的时候，它的这个前。
1: 前面这个鳍会立起来，是不是？对对对，
0: 所以看到我刚才给你看到它的哦，好鲜活啊！然后是绿鳍的嘛，对。
3: 绿鳍马面豚在离开水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宰杀去鳍。
0: 我又看到人生的第一次哈，海上杀绿鳍马面豚。啊，平时也是日常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3: 那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子直接捞出来之后，在海上就完成这样放血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肉质血放以后，肉质是血白血啊。对，那如果是第一要把血放透，嗯，第二呢，万一你这个血如果没有放的话，嗯，它的肉质就不好啊，可能出现粉红的，同时呢，它的腥味就会残留在这个体内，
0: 这个去腥的一个过程。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去探一下我们的绿鳍马面豚，进入到我们的加工环节，究竟是怎么操作的？那我们把这句话我带到我们的工厂吧。好，封箱，可以开船喽。在海上放完血的绿鳍马面豚，要马不停蹄地赶往去加工厂的路上。
1: 好的，现在呢，经过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恒益海科的加工车间了。待会儿呢，要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加工的操作流程。那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的恒益海科的加工部的负责人了，就是我们的小吴老师。
5: 哎，你好。
1: 小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哈。
5: 鲨鱼的话，我们主要分四个环节，先是我们这边的剪鳍环节。
4: 剪鳍，哎，我们这个鱼它这边鳍都有剪，嗯，
1: 对，
4: 啊，对对对，
1: 因为我在养殖，在我们的鱼盘上是看到了，那这两块不用去吗？
4: 这两块是不用去的，它背上它有一个刺，主要是把这个剪掉，嗯，我们到时候剥皮的时候啊，就会方便多了。嗯，先
1: 是剪掉了，然后呢？
4: 对对对，
1: 下一步，然后就到我们这边工人这边给我们展示的剥皮环节。 本来我们这磨上去这个手感是磨砂状的这层皮，
4: 对对，
1: 这个皮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哈，
4: 对对对，
1: 大概多少？大概可能一毫都不到。然后呢，从这个口，然后呢这样，用力撕是吧？
4: 对，用力撕。
1: 我可能撕不到那么精准哈，因为我第一次撕。哦，看，我这样一撕，整个这个身子就露出来了，
4: 对，
1: 它还有一面了，所以呢就是看到我们在。 餐馆里面上桌或者是那个食材的看到的白白的比较透亮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想象当中的要简单一些哈。我以为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剥皮的辅助工具，其实我们手撕，我们剥完皮之后呢，
4: 去肚跟去鳃，
1: 然后呢破肚把它的内脏进行一些清洗。
4: 您看这个，嗯，它已经去的啊，鳃都没有了啊。
5: 给大家展示一下，嗯，
1: 我们清洗完毕之后，你看这边是一个去鳃，
4: 对，
1: 然后呢，里面内脏去除，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品的效果。
4: 对对，这是完整的一个半成品。
5: 目前，恒益海科经过多年的努力，形成从养殖到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目前推出冰鲜翡翠鱼的同时。
1: 还在陆续开发鱼皮、鱼干等附属产品。经过成品包装完成之后，可以直接出厂的我们的绿鳍马面豚了，是长这个样子哈，完全是锁鲜冰封住了。周总，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从捕捞上岸到我们的包装完毕成品出厂，这个最快的时间是多久？
3: 这个时间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
1: 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快速？
3: 通过我们这样一系列的操作呢，我们改变了人们对这条鱼的认知啊。传统的耗儿鱼给人感觉是比较档次低档，然后呢，通过我们这种海上放血急速锁鲜的话呢，给我们的层面的档次是比较高的。那做法，这个菜肴的做法也比较多样化。
5: 恒益海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发挥国企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担当作用，成为了从浅海走向深海的海头兵。在绿鳍马面豚人工繁育技术方面的突破，不仅解决了这种鱼资源衰退与市场需求间的矛盾，而全产业链的打造，更是为全球养殖绿鳍马面豚提供了中国方案。 为我国打造海上牧场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品种。
6: 恒益海科正用科研。

0: 每秒一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好，快快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 个
3: 精心训练生的女主，经过精心
1: 做菜，
3: 现在撑着荣誉。
1: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要。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海，是泉州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服饰影帝的每一件小屋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仔，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2: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

0: 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1: 是，
0: 嗯，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1: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家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0: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服饰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1: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0: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
0: 那
1: 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绳，我们买的渔绳的原件，来找就是在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绳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绳渔节，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0: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1: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2: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3: 1966年，阮20个渔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岩岩扁堆，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把树种活，风沙挡在，河主欢，河主海，河主家，这一手落就一世人的了。
0: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3: 当时也是大姐是属于是这个黄最大温暖的最大黄口，啊是这是一海波。当时我是不来，啊不来，阮爸母伊是心疼吧，唔我来。逐日都安尼做，这栽啊这苗，栽就是栽什么啦？栽落去死了个栽，我无可能放手。生啊偌办法，我搁偌苦偌累，我一片忍辱一定要进啊一步一步落去啦。头一点是粗抓袂煮水，咱慢慢的安尼来分析，加来

0: 原生这撮树为啥物袂活？有雨水，就会活一点嘛。无雨水，伊是毋是会阁死咯？最后我就想，开一条狗，开条狗两米的深，三米开咧咱这狗咧，土个开咧这三米咧来遮风。再去打溪土，再去打肥土，落去啊，已经八分啦，已经有八十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的，迄只痛啊，袂食袂困，迄只偌痛啊，无标了，啊，咱艰苦无叫了，好，一年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1: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这一片黏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黏起来，咱是改良一种花草了吼，感觉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的跳。好，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够意义啦，啊无都无意义咯，啊是毋是？有一片黏上起来，佮我死，佮怎啊我都无惊。
1: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0: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就有一片黏起来，咱苦也过咯。好，你看麦，一片林，一片树，你看麦，想想你心酸个阿弟，像这个，一张是咱按刷先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甜，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袂要紧，无食也袂要紧，为啥物？你只要做树给人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搁栽啊一片林林个，无失去靠啥物？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绿绿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
2: 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五十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0: 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林中的，为什么呢？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的，开在林中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呢？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甲讲嘛，吼！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人坚强、坚决、坚持，吼，将这片林甲护起来，吼！多大大海，多大什么路？有生气什么咯？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了。你来看我，我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1: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上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我年龄在暖暖路，应该就吃苦，无惊什么累，无惊什么苦。人这暖暖路叫意思。
1: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

0: 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1: 这片林嘛，是一定有迄有迄坚强的人，有迄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百。到了我就今下我都有法通坚持这片林，要甲护起来，甲补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靠大家人安尼行李啊，大家人来享受。你下几人啊？你里头来享受，吼、
2: 哦！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照起灯来行。
3: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4: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5: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

0: 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不要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
2: 嗯，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 厨房？
2: 哎，好了，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做饭给我们的平贵。不是给贵哥吃。
0: 不是吧？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了？
2: 我。
0: 好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3: 等等，不对呀、啊，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啊？
4: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5: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6: 对呀，
7: 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8: 对，
9: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10: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3: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呀、啊，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啊。哦哟，
2: 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得爽快，喝得痛快。

龙哥，真的没有办法吗？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

好了，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

0: 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1: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0: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
2: 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3: 对啊，小莲。
1: 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
0: 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
1: 否则他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0: 小莲，起来。 快回去吧，
1: 你要多保重啊，小姐。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记得，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相公此时说这个话。 难道又想回去祭祖？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父的意思了？龙哥的意思是说，三尾出嫁，三日后要回门。嗯。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1: 即使不孝，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0: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 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1: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
2: 夫人，老
3: 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老夫人，
4: 来休息一会儿。
2: 来，轻一点，
4: 您坐。
1: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0: 我可怜的女儿啊。
1: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她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0: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1: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0: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1: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0: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1: 可是什么啊？夫人，
0: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1: 哎，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0: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1: 呀，那怎么办啊？
4: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5: 参见岳母。
0: 免礼。
4: 来。
0: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钏现在她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4: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5: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0: 是啊。
4: 这怎么能住呢？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钏盖间房子。
5: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您给宝钏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4: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0: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她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哎呦，她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4: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龙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5: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0: 把宝钏给接回来了。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我让他还我女儿。
1: 岳母，万万使不得。 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信消一些，到时候。

0: 苏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嗯，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腹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0: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1: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尽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0: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1: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喜欢。

0: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1: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0: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 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嗯。哎，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二哥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清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
1: 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是你，
0: 给我拿酒来。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我先扶你上床去吧。来，
1: 我不要。
0: 来吧，
1: 我叫你拿酒。
0: 不行。 来，小心啊！

0: 是你，就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
1: 是的，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放手！
1: 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呀？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手！你要干什么？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开我！
1: 是你对不起我！
0: 不要！
1: 一定要得到你！

0: 宝钏，
1: 起来了，我在这儿。哎，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2: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1: 你看，天快凉了，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2: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1: 那当然是我洗喽。
2: 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0: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雪狼，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1: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瘦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2: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要你来做吧？
1: 宝钏，你真好。

0: 来喽！来喽！吃早饭。哎，二哥二嫂，吃早饭了。哎，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慧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嗯，
1: 好啊。
2: 二嫂，你会做饭吗？
0: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
2: 他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0: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他会教我做饭。
2: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
0: 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你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2: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0: 哎，喂喂，你皮痒了？你起什么哄啊？啊，痒了？嗯，哎，不说了，吃饭，吃饭。
3: 那，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哦，来，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来来来，
0: 出去吧。
3: 来，二嫂，喝水。
0: 谢谢，
3: 小青，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
0: 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4: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0: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嗯，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4: 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 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的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4: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

0: 这块地啊，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1: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
1: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6: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二嫂，喝水。谢谢。小青，谢谢你。谢我什么？
1: 谢谢你做的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0: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
1: 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0: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是啊。 我待会儿就叫你主啊。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笑>
1: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受下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
1: 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0: 那你们也试过自己自足？自己自足是什么？
1: 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0: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1: 再试试看。

0: 小琴，就算我大哥再怎么对不起你，我都跟我大哥翻。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还不如去死了呢。
0: 小琴，小琴，小琴。
1: 伤害，那你尽管咬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小七？昨晚我喝多了，我把你。
0: 王宝钏，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王宝钏！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
1: 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

你还没生好啊？什么事？真好笑！你火没生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小青，一会儿闺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要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鸟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哎，二嫂，你看好。嗯。

0: 嫂，你看切好了，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0: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了。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0: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0: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这样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摊开了啊，我来。来，拿这个。啊，哎，不好烫！啊，赶快放下！啊，好烫！啊，好烫！二嫂，那烫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是能不给你吗？啊，我没错，我知道。
1: 攒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
0: 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啊，等等等等我。

0: 这烫伤很痛的。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啊，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1: 好，
0: 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嗯，好，我记得。

0: 葛青，你好漂亮啊！
1: 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哎，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
0: 今天那个菜呀、是他洗的，也是他学着炒的，都是你做的。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宝川，啊，怎么了？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1: 小青。啊！
0: 怎么会这样呢？哎，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1: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0: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是我商量不告诉我。
1: 哎呀，二哥。
0: 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你别心疼，这过
1: 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0: 我已经中药，我帮你涂。
1: 哎，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有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笑>
0: 哈哈，
1: 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干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0: 谢谢啊。<笑>

0: 是不是很疼啊？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哦，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1: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0: 他哪有不错，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这是罪过。阿弥陀佛，
2: 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3: 哎，小青，一起吃吧。
0: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
2: 哎呀，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0: 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旭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
2: 来，吃饭吧。
0: 我都忘了，来，我喂你。啊，我自己来。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啊。怎么样？嗯，好吃。
2: 好吃啊。嗯。
0: 好吃，那我也吃一口。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
2: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嗯。

0: 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1: 雪狼，
0: 宝儿，来吃口菜，来多吃点儿。

我心中爱的是大哥，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呢？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魏豹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0: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好，我在人间斗不过你。
1: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因为现在在寒窑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哇，
1: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哎呀，
2: 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是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1: 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3: 我养的羊都跑了，
1: 还骂牛羊呢。
0: 哼，
1: 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
0: 神经！
1: 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0: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社说了没有？来，咱们动起来，干活！
4: 干活！干活！干活！
0: 等一等。
5: 二嫂，
1: 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5: 嗯，就是。
6: 哎，对。
5: 你
6: 们
5: 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0: 哎，好了，干活干活。
5: 来来来来来来。
1: 阿狗，来，喝水吧。谢谢二嫂。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喝水，喝点水吧。
7: 哎，张伟，辛苦了，辛苦了，
1: 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喝水。
7: 啊，给我喝的。
1: 是啊，是啊。
7: 你这是太过分了，你！
1: 二嫂，救命啊！
7: 你给我站住！
1: 二嫂，救命！
7: 各亲，站住！

0: 小琴，小琴，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你，小琴，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0: 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你有什么好遗憾的？ 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1: 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作打算。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
0: 我是喜欢王宝钏。 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
1: 我二哥？还叫二哥？我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薛平贵。
2: 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辱你妹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公主驾到！儿臣叩见父王母后，丽娜叩见大王王后。
3: 待朕，你可知罪？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4: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3: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
4: 丽娜，你好大的胆子！
3: 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4: 好吧，丽娜。
5: 你就先站起来吧。谢王后。
6: 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
4: 待战啊，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
3: 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母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你，
7: 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让待朕说。
3: 正如凌霄所说，中原无人可以降服洪宗烈马，可见唐朝并无能将。
4: 此事不进攻，更待何时？
7: 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少父王，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咱们18年前。

0: 跟大唐一战，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1: 大王，这两天林萧探到了一则消息，说。
0: 南诏的密探来报，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攻打大唐。真的？林萧，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不，大王王后，据我林萧所知，那十八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 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宜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嗯，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嗯。
2: 是，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怎么不用担心呢？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
0: 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扳回。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2: 嗯，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0: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3: 东西准备得很好，娘，嗯，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哎呀，
4: 迎春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笑>
3: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嗯，哦，迎春。
5: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6: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
5: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
6: 跟我出发！嗨，大家好，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哇哦，
5: 谢谢，欢迎您的到来，谢谢，
6: 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5: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6: 哇，是什么呀？
5: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牛掌来喽！ 哇哦！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糊糊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嗯，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7: 可以啊。
8: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

0: 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

0: 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

0: 全都是肉。
1: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浆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2: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0: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0: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2: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0: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2: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1: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

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一个烟口，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中考还在进行当中，这两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们省气温较高，预计23号大部县市城区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局部37到38度，考生朋友要注意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防晒。目前啊，副热带高压呢开始减弱东退了，所以接下来的几天里雨水会逐日的增多增强。咱们来看看具体的降水的情况。23号这一天，在我们省的内陆和北部呢，会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到了24号，雨势会进一步的增强，全省大部呢普降阵雨或者是雷雨，南平、宁德和三明的部分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25号，全省很多地方呢都会出现中雨量级的降水，北部一带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局部还可能会出现暴雨。提醒各位，出行之前要关注我们临近的天气预报，随身携带好雨伞。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有关部门也要注意防范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龙舟赛事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0摄氏度。宁德早

高峰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多云30度，三明早高峰多云31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9度，漳州早高峰多云31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9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8度，昌吉州多云23到22度，昌都阵雨转小雨24到9度，台北多云30到25度，台中多云36到24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你儿来挂帅，
1: 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0: 母后，
2: 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有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0: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3: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4: 东西准备得很好。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哎呀，
5: 迎春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嗯，哦，迎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6: 赵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0: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
5: 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0: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5: 哎，陪夫人先回屋吧。
0: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5: 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4: 是，娘。
3: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7: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3: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8: 住嘴！
7: 越说越过分了。
8: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
7: 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的巡视着，位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3: 你，
7: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哼，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8: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5: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大姐，
8: 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迎春，你也知道。 宝钏她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可是爹的命令为大，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她自己来做主。大姐，好了，迎春，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3: 娘走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大姐夫的面子上。哼，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生？

0: 你这是在和气呢，啊？是。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迎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我不承认。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1: 打赌？赌什么？
0: 赌王宝钏。
2: 今天会不会回门？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场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
0: 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啊，薛老，
2: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0: 出嫁的女儿三天后，
2: 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家里一个好丈夫。
0: 你想回去？
2: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0: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
1: 太辛苦了，我还是下来走吧。
0: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1: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0: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1: 雪狼，你对我真好。
0: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移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1: 有劳了。
2: 平贵。谢谢。
1: 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
2: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1: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只不过是挨骂，又不会怎么样。
2: 平贵，
3: 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
4: 是够恩爱的。

0: 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二姐。
0: 呸，谁是你二姐，别叫得这么好听。王宝钏，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
2: 喂，你
0: 你回来干什么？哦，哼，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2: 薛平贵啊，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3: 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钏回来有何不对？
0: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1: 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2: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
0: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1: 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0: 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呢？
4: 在，
0: 将他们轰走。
5: 这，二小姐，
3: 王银钏，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6: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2: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3: 咱们走，走吧。宝钏呐，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1: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3: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1: 都给我过来。
2: 哦，在二姑爷，
3: 二姑爷，
1: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4: 这个是，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1: 哎呦，娘子啊，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6: 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0: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7: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0: 好，但愿如此。
8: 相爷回府。
6: 啊，相爷。
0: 爹。
7: 岳父。
9: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

0: 岳父何事如此高兴？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出征。
1: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0: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
2: 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3: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笑>
4: 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0: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3: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0: 宝钏，你替他干什么？他怎么可能回来呢？爹。
3: 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0: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
3: 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哼，爹，哎呀，相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0: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3: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0: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哎，相爷，
3: 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0: 哼，苏龙，
5: 在。
4: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是。哎，相爷，相爷，相，哎呀，小莲起来吧。嗯，谢谢大小姐。
3: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她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4: 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
3: 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哎，
4: 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3: 夫人。
4: 或许三小姐她要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3: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
4: 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3: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
4: 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他回来一趟，可到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他不成啊？
3: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他。哎，
4: 这样也好。金川呐，
3: 娘，
4: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
3: 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
4: 如果他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他的面前。
3: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4: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
3: 哎呦，她上次。
4: 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可是夫人，
3: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
4: 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 他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他还说，他最想的就是夫人。

0: 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1: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皇上。
4: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5: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6: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5: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7: 王丞相，依你之见，
5: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8: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7: 左丞相，你有什么话想说？
8: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9: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10: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7: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8: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7: 刘将军，好。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10: 臣在。
7: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10: 微臣遵旨。
9: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让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10: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9: 那
5: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9: 岳父，这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5: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9: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5: 大言不惭，你还有意思说？
10: 岳父，切莫生气。以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5: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10: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5: 猛将？什么猛将？
10: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9: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11: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0: 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1: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0: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2: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0: 对呀，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
1: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3: 谢郎。喝点水吧。再来一杯。
4: 好。

0: 怎么了？没事。爷，你受伤了？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
1: 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哦。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2: 干什么呀？啊！
0: 去跟卫报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3: 马上，局长，马上，局长。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

0: 长方牌医用穴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就是二，铁中内置磁片，铁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0: 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5: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别净说那些大话了。派刘义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情了。要不然我，
0: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1: 嗯，你说。
0: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接回他们。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1: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
0: 就是啊，
2: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 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1: 哎，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
3: 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4: 苏龙，
3: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钏进相府一步。
5: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6: 还有，叫薛姬出来见我。
7: 阿南。
5: 阿南。
7: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6: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7: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
0: 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什么时候？
0: 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
1: 你疯了！
0: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就不许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

0: 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1: 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0: 不，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0: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0: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1: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0: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1: 小琪，
0: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豹强暴了，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1: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云婉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你看我要了这么多，
4: 我要了那么多，
2: 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5: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
2: 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
6: 就是
2: 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6: 嗯，说的没错啊，咱们乞丐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5: 好吧好吧，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2: 来老大，
5: 哎，走，
7: 给我过
5: 来啊。
7: 大哥，
5: 不行不行，不行，大哥，
7: 哎，怎么了大哥？
5: 我肚子好痛啊。
2: 大哥，应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5: 没事没事，我们走，我们走。
2: 慢点，大哥。
5: 大哥，不行不行，大哥，
6: 这不行，
5: 这不行，撑不住了。
2: 哎，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回去吧。
5: 不行了，不行了。喂喂喂，要
2: 纸啊？
5: 纸啊？哦，我没有啊。
2: 哎，你们还有没有纸？
7: 没有，
6: 没有啊。
2: 哎，大哥，没纸了，
5: 去找一下呀。废什么话？去去去去。
2: 哦。大哥，有纸了。老大。
8: 让开，让开，
9: 让开，
8: 让开，
9: 让开！
10: 黄榜呢？
2: 哎，好，舒服多了啊！好臭啊！
10: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2: 黄榜，黄榜，大哥，什么是黄榜？
5: 我哪知道啊？